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101听资讯，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印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重点聚焦四个领域，包括影视剧、文创、图书及人工智能，专项至11月开展。记者3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访，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持续增加，航向结构以欧洲和亚洲为主。截至5月31日，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的研究。

祭祀坑出土11件红玉髓珠，是同期中国境内已知最南端的红玉髓文物。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于2026年6月2日在伦敦世乒赛后的队内总结会上正式宣布，王楚钦接任男队队长，梁靖昆担任副队长。6月2日，榆林大学艺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毕业作品展在榆林市展览馆开展，这是该专业毕业展连续举办的第10年，也是榆林大学首次在城市级的展馆独立设展。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静学智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01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山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他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着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也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梵音的《春暮洱洱》选段，《春暮洱洱》朗诵，甄一帆。

枝头残存的花朵在雨中飘落，一半成种，一半蕴果。风中约住的数点残香阴开了落寞，水墨浸染的城市圈住几声萧疏的鸟声。木的，我的心里生出一条路来，这路的尽头便是我那草色浓郁的故乡。云朵一定在雨水之上，或者融合在雨里。这是我独坐在一场暮春的雨里的断想。唯一让我解不开的是，系在风的尾音上的那个村庄，和此时此刻那抹不知出处的忧伤。邻居家走失的猫咪结束了它为期七日的发春期，正从眼前的雨里走回，顶着一撮儿一撮儿的毛，像刺猬一样翻过我的院墙，躺在绚烂已过的蔷薇丛下。没有人能知道春归何处，但我心里有数，因风而过，它的肚里有了实质的内容。

0: 高峰和您一起出发。
1: 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接下来要听到声音是来自于苏运莹还有崔十八共同来演唱的一首歌，叫做《你是旷野是山间》。

很舒服的一首歌，苏运莹、崔十八的一首歌，叫做《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风吹哪里，读哪页。人生没有固定的方程式，也没有唯一的答案，所以呢，很多时候你喜欢的东西大家都不喜欢，这也没什么。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生长，就像这首歌一样，请相信有人懂你的光芒，还有你的节奏。所以在人生的旷野之上，按照自己的节奏还有喜好去生活。再来看看一首和天气有关的歌，周深《等晴天》。

来自于周深等晴天。这样一首歌告诉我们，风雨只是暂时的，只是要心怀暖阳，耐心的去等候，属于你的那片晴天终会光芒万丈。感谢各位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要听到来自王菲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叫做《乘客》。那把这首歌送给此刻各位手机前的各位，希望各位保持好心情，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相声。

处都摔破，若相见注定坠落，退一步也许能解脱。天亮了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9点
2: 9 o'clock。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Khalid Inplay Inside 正式开启的是越听越流行，我是王威，我是 DT。今天要跟各位正式回顾一下在全美音乐奖的现场的声音了。今天我们准备了一部分大家在最近节目里面或者在过往的一些声音当中比较熟悉的名字，他们的现场演绎水平如何。当然在全美音乐奖的现场还是有很多一些老牌的音乐人，曾经对于整个的全球是北美市场甚至全球市场来说都是很经典的一些声音，有着重新的回响跟演唱。但是那些更多的怀旧，我觉得就当下流行来说可能也是离得稍微有一点点远了。所以越听越流行，今天我们跟各位来回顾到的是那些相对熟悉的名字。而在所有的这些获奖或是未获奖能够在全美的前去展示自己的实力当中，最受认可的也是我们在从科切拉音乐节开始一直经常爱分享的那位 Teddy Swims， 他的 Mr. Noodle 最近也是强打这首歌曲，再一次带来现场的版本跟各位来共同聆听，就在第五场现场听到 Teddy Swims 的声音。

所以有很多这种实力超强的音乐人，他们在进行自己的一些新歌展示跟推广的时候，也是无所不用其极，就是所有的一些渠道跟方式他们会用到最极致。比如说所有的现场演出，从音乐节的现场再到这些颁奖礼的现场的时候，都会主打这一首歌。你会在连续的一段时间之内，无论是从任何的渠道听到他的名字的时候，都会跟这样的一个旋律联系在一起。也是因为之前觉得他的 The Door Lose Control 等的一些歌曲火过之后，这一首歌是时候来续上他曾经的一些热度了，而同样也很洗脑，很好听，他值得在 Billboard 的榜位上有更好的一些表现了。当然自己在之前因为这首歌曲发行过后，给很多的短视频切片不同的分发，自己的账号也好，还是在那些他所属的音乐厂牌下的一些分发，而这首歌曲曾经一度也是超级超级洗脑的，个人很喜欢。那不管怎么样， Mr. Know It All Teddy Swims 超爱的一首歌曲。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依旧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是他的声音 Mr. Know It All。 既然我们听过了现场的全曲之后，我们就回到 The Door， The Door， Let's go。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2: Warning, radioactive zone detected. Please enter with Duende mode. Take a break and enjoy the show.
3: 我觉得这首歌曲其实上来这一个小提琴还蛮有婚庆氛围的。之前 P-Now Remix 我们老放的 Cold Heart 的那首歌曲也是 Elton John 跟 Dua Lipa 的合作，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跟联系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感情跟爱情好像没有太多的一些藏着掖着，更多是一种极其自然的，没有炒作，没有 drama， 没有很平淡很平和，但是让你觉得

说一直浸润着幸福。多莉爸爸谈到婚姻的时候说，我那种会考虑婚礼，憧憬自己会是一个什么样新娘的人，就之前不会多想，但是在订婚之后突然之间就开始，哎呀，我穿点什么呀，这个我到底要什么时候这个举办这样的一个婚礼，自己开始思考的慢慢就多了。然后他说共同跟自己的爱人决定，就是我们要一起相人生，并且会是一个特别的感觉，这种状态就真的是顺其自然哦。我相信就很多那种感情幸福的，没有之前像网上说的那些什么苦追啊、恶恋啊，完全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是那么的淡然淡定，那么的顺畅，那么的自在啊！真正到一起共同谋划未来，共同感受享受人生的时候，这种感情才是最长久，才让人觉得说最养生的感情，不需要刻意特别多的去经营。 Dance the night， 从头再来一遍吧。 Dua Lipa。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律，音乐连结生活，越听越流行。
2: 再次回到全民音乐奖的现场，更多的也是怀旧趴了。Hootie and the Blowfish， 将会听到他们在现场演绎的歌曲《Hold My Hand》and。我觉得我可以直接跳到后面的这一首歌曲，大家更熟悉的一首歌。

就这种音乐就是不用说歌名，一听马上脑海当中好像就会有印象，但如果没有的话，这首歌足够的经典，也向各位来推荐 Hootie and the Blowfish Only Wanna Be With You。 在现场当然还有更多的一些其他的演出，怀旧过后我们要跟各位来听到这些半怀旧半新进行出场设置设定过后全新开启的声音 The Pussycat Dolls 在这一次的第52届全美音乐奖带来现场演出。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
3: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4: Music Pops，
3: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

深到的越听越流行，下半段正式开启，但陪伴各位，我是王伟，我是 DT， 今天各位来共同回顾到第52届全美音乐奖的一些现场的声音。接下来听到的声音，同样再一次回来之后，刚才

这位同学说 Carol G 是不是要成为下一个 Shakira， 拭目以待吧。更主要的是他能不能再有一些全世界耳熟能详的单曲，也同样跟世界杯来合作一下。接下来听这次在全美乐奖的现场 Ivani Bonita。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多节奏音色本土感太强了以后，是就是它也许会影响到说更多的一些其他文化的交融的接受的程度，但是如果说在另外一个任何国度有想念到家乡，你能听到这样的节奏的时候，你会瞬间穿越到好像就回到自己的无论是祖国或者说所在的那个文化地区文化地带的一种状态的时候，会让人想买票的。
1: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乐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6: 我想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4: 那天我没能换下工作服，
2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演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5: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西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陕西吊旗号，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咱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好的，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我们请到一位呢土生土长，从黄土高坡呢走到了央视舞台，用摇滚呢重新点亮陕北民歌的青年音乐人。
1: 那么当然他也是非常独立的这个音乐人。

0: 来聊一聊，最近在忙什么呢？
1: 掐算台和太平调其实是我的两个创作方向。
2: 对，
1: 因为我之前给别的歌手写歌，包括也写一些跟家乡有关的歌，还有说刚才说到太平调是黄土摇滚的范畴，那当就是在我的角度来说，就是我是分两块的，一方面是给别人创作，或者是创作一些偏流行吧，或者是就是不是乐队化的，还有这个太平调这一块，就是我所说的黄土摇滚，就是完全是乐队化呈现的。
0: 嗯
1: 啊，这个其实是我个人的一个标签和风格。比如说我要去接线下演出啊，或者什么，我们演出的内容其实就是黄土摇滚这一块。
0: 嗯，对对，确实也能够去感受得到哈，两种不同的一种感觉，其实也是能够感觉得到你对音乐的这份热爱和一个坚持吧。
2: 对，
0: 当然今天呢，我们要是和你来进行好好聊一聊关于您自己的一个音乐故事，当然也是希望你可以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来进行更多的来进行分享一下，让更多的这个听众认识到这位用心来进行唱这个陕北民歌、写陕北音乐的这个音乐人薛瑞啊。
2: 嗯嗯。我们知道薛老师呢，从初中开始就喜欢音乐，是吧？初中开始就开始弹吉他呀，啊，后来呢又是这个学钢琴呀，学声乐哈，来跟我们聊一聊哈。最初呢，您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音乐？应该是从小就喜欢吧？
1: 其实我最先开始也是接触的是摇滚乐，或者是早期的流行音乐。
2: 对，
1: 那会儿大家都是上学嘛，在学校里边想表现，然后就选择弹吉他，这是一个。好多年轻的
2: 很流行很时髦的一件事情、
1: 都会喜欢去做的一件事情。
2: 对，
1: 然后弹着弹着，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弹着弹着觉得越弹越喜欢。至于跟陕北民歌，其实我在榆林长大，我们从小听陕北民歌的机会很少，到陕北民歌的演出，然后我听陕北民歌基本上是完全是从我父亲那儿来的。
2: 对，
1: 他喜欢唱歌，他也经常唱一些陕北的民歌呀、小调，我基本上就听他唱。但是我那会儿对这个确实是没啥兴趣。
2: 嗯，
1: 对，我是那会儿就最早期我们听崔健啊什么这些黑豹呀这些、这些受的启蒙，然后就一直喜欢摇滚乐，然后在上学阶段就组建了那个校园乐队，当时就做翻唱嘛。
2: 对，
1: 做翻唱，然后后来是因为要考学，我想考音乐学院，然后就专门的去开始系统学音乐，学钢琴、声乐，包括一些理论。后来我到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去学习，就是作曲、编曲、录音这些音乐专业。
0: 对，后来的时候也就是系统性的来进行学习这些音乐的创作一类的东西。
2: 那为什么最后又选择回到我们陕北做这个
0: 本土的
2: 本土的一个音乐呢？
1: 这个是有一个契机，就是我在北京毕业了以后待了一段时间，就是在公司里边做制作人，但是当时那个状态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网上搜一首歌叫关于薛瑞，就是我那会儿回到那个榆林以后的所有的经历我都写到那首歌里边了，就是我觉得转来转去我就老在通县那个小圈子里边，然后我和我一个好朋友就是我同学，然后一天晚上喝到后半夜，然后说那回家吧，回陕北跟我一起去，他就义无反顾的就跟我回了榆林。
2: 当时是一个就是很冲动的一个决定哈，打算回到榆林。
1: 其实他又冲动嘛，又是好像
2: 多年
1: 然后回来以后我就在榆林开了一个录音棚，然后就开始那会儿就大量的接触榆林小曲、陕北民歌，因为在榆林开录音棚你录不到流行歌，回来以后全部都是说书、快板、榆林小曲、陕北民歌，整天就跟这转来转去。之所以我后来要做这个榆林小曲的改编，也是因为当时我录了半个多月的榆林小曲的艺人，给他们留资料嘛，
2: 对，
1: 然后就整天朝夕相处，从最先开始听着完全受不了，作为榆林城人我也受不了啊，听得难受的。
2: 后来
1: 越听越觉得有点，
2: 是越听越有味道，
1: 越听越觉得有点意思啊，然后就越来越开始喜欢上。然后至于从最先开始的，就是新民歌，所谓的陕北新民歌的这种创作，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萌发这种想法。因为完全从陕北出去，包括从小的那种受的教育那种环境，包括咱们方面其实是落后的。
0: 对对，
1: 我心想说完全要跟别人拼最时尚最前沿的流行音乐，可能我觉得并不占优势，所以就想说要

0: 一些风土人情、音乐特色的东西融到我的音乐里边，可能就更具辨识度。立马别人有人做得好的，各个区域的东北的内蒙的什么的都会有一些参考，给我一些启发。然后我就做一些陕北民歌的，从对陕北民歌的改编和一些所谓的新，我不知道该怎么定义它。其实后来我想，觉得不至于它叫什么，
1: 总之是大家都
0: 喜欢听啊，新民歌也罢，新陕北民歌也罢，无所谓。然后就有些完全是原创的、新创作的，还有一些就是改编以往的经典的陕北民歌的，就做了一些尝试。然后呢，可能那些年也，获得了一些收获吧，就是大家得到了很多认可，也有一些质疑。反正就是那么坚持着做着，今天现在都2026年了，我记得2016年。是我第一次在榆林，开个人音乐会，然后现在已经10年过去了啊，我觉得现在还挺那啥的，可能今年又要跟那个16年一个10年，可能要有一个 callback 吧，
1: 就一个总结了是吧？
0: 今年可能会有做一个类似的，然后这是新民歌那会儿，后来这个市场热起来以后，大家会发现好多这些陕北民歌歌手也罢，从业者也罢，不断的在出这些作品。
2: 对。
0: 然后我觉得这个市场，哎，还是，后来据我观察的这个音乐的方向，因为个人的音乐风格不一样，侧重点包括他们想法不一样，导致于我也开始怀疑，就说，越做越好像不是我想要的那种东西了。然后我就说，我应该做一个想专属于我自己的一种方向，我又是榆林城的人，然后榆林小曲自然而然就是由于那会儿的积累就给我了一个新的出口，然后我就刚才大家听到的掐算台就是我做的第一次的陕北民歌改编，就是榆林小曲的改编，榆林小曲改编，榆林小曲和陕北民歌完全是两个体系，然后就做了这个改编以后，拍了 MV， 当时确实还算是圈内很认可，然后又坚定了信心，我又做了宋郎君改编，然后小小船改编，就是至少我想做榆林小曲，在我脑子里边我希望我是第一个，因为所有的
1: 确实是第一个，
0: 所有的这些就是都是符合的，
2: 对，
0: 我人是这里的人，我榆林小曲我要通过我录音那么长时间的了解，慢慢把它就是融入到我的音乐里边，就很自然而然的。
1: 对，就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吧。
0: 这是创作方面。你比如说是如果说要让我去演唱，首先榆林小曲我唱不了，这是一。二是还是喜欢的是乐队摇滚乐队的这种演出状态，所以说我就又写了一组，就是所谓我定义它为黄土摇滚的这个一系列的作品，也就是这些歌呢是其实我就是我现在演出的内容。
1: 对
0: 啊，其实我很少出去，就那会儿上晚会啊，让唱掐算台。我其实现在演出很少唱掐算台这类型的歌，
1: 小曲
2: 对
0: 啊，我都是以乐队化的这种呈现。
1: 好，徐老师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们非常的已经想听到你的这种结合了。那我们在现场，徐老师为我们来清唱一首，怎么样？
2: 清唱一段吧。
0: 好，那我试一下啊。
2: 好，
1: 唱一段什么呢？
0: 唱一个。我的乐队不是叫赶集乐队吗？
2: 对，
0: 我这个赶集乐队这个有一首歌就叫赶集。
1: 好的，
0: 我今天反正早上嗓子状态一般，
1: 听
0: 众们就勉强听吧啊。
1: 来，我们一起听。

子烧白茄子猪脑肉，再盛上二斤的瓜子糖，给妹妹装在那兜兜里，带回去让家里人尝尝。下一期咱们往哪大里走，我为干鸡尾巴妹。

0: 好听，刚刚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薛玉丽老师现场为我们演绎的一首歌曲啊。
1: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自从开办这个《歌从陕北来》节目这档节目以来哈，确实是第一个可以抱着这个吉他哈，
0: 对，
1: 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会给我们演绎不一样的这个陕北的这种风土人情的这种歌曲了哈。
0: 很新颖哈。
1: 对，也很好听，
0: 对，
1: 也是说应该是会吸引到我们广大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年轻的，包括与我们更多的一些朋友们来进行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对啊，这种感觉真的是就是
1: 不一样，
0: 对，不一样哈，就是大家我们来都称呼这个薛老师是黄土摇滚的
1: 创立
0: 者哈，他也确实是这个感觉哈。那么薛老师，你能不能为我们再来就是介绍一下这个？其实您刚才也有涉及到说到了哈，能不能给我们再来科普一下？什么是这个黄土摇滚哈？它特别在哪儿？就跟我们的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就是摇滚，然后呢又加这个黄土，到底它特别在哪儿？
2: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字面意思。然后我其实后来很不愿意去做任何的定义了，就是啊，这个我该这个是什么什么，那个是什么风格，或者它该叫什么名字。其实我之前我也做过一期节目说过，就是说至于它是黄土摇滚也罢，新民歌也罢，这个对我来说不重要。其实我现在就是说这个歌是陕北人写的，唱的是陕北的内容，表达的是陕北的情感，而且这首歌依然好听，我觉得这个就够了。至于它什么风格就留给大家吧，反正是
0: 对，就是我们不去定义它，我们就去听。
2: 但是作为黄土摇滚呢，就是一是就是这片黄土地嘛，我做的摇滚乐，那自然而然的就是黄土摇滚。那从编曲上也把音乐性上来说的话，那就是摇滚乐的底子，然后我的编曲里边什么唢呐呀、三弦呀，就是咱们陕北的这些特色乐器都在融入在当中。
1: 对，来自黄土高坡上的一种声音，一种不一样的声音哈。
0: 对哈，那我们就不去定义它，我们呢就是字面意思，然后呢我们喜欢徐老师的音乐呢，我们就去听，就去呢来搜到他的音乐哈。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还是跟徐老师聊一下，就现在放的这首歌也是刚刚放那首歌，就是这个掐算台哈。那这首歌呢，我们说是你的一个出圈之作，当时呢他也是登上了央视啊。那么其实刚刚薛老师也是为我们介绍了一点哈，当时呢一个改编这个的
1: 榆林小曲的一种改编。
0: 对对对，
1: 当时为什么那么多的榆林小曲，跟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就想要去来进行改编掐算台这首歌呢？突破点又是什么呢？
0: 对，改编的时候肯定是会遇到前期会遇到一些这个难关啊，或者是一些不顺利的地方，我们来介绍一下。
2: 是的是的，这个开始改编的时候我就在曲库里边就是翻来覆去的去筛选，因为榆林小工整，就是他可能啊一声就还有
0: 江南小调的感觉嘛，
2: 就是然后呢我要在这里边又是一是题材，二是他的这个结构，我也是做了很大的筛选，然后发现掐算台这个就是他相对工整，对于我来说比较好上手，然后他的段落呀，包括他的内容，然后我们做了就是拓展嘛，就是等于是算是一种拼接，但是后来我这个效果做出来以后，确实是无缝衔接过去的，没有那种感觉割裂感，然后就是也给他赋予了一个故事，然后就是古今穿越的一个故事，然后在 MV 里边体现，所以说就是刚才说选曲上也是下了很多功夫，好多歌我现在还想改的时候还是感觉这个改不出来，我还在研究，
1: 对，
2: 在做新的，
1: 就觉得这首掐算台是非常符合当时的那个，
2: 对，当时就是很就相对来说简单说就是好上手，我觉得这首歌很好上手，
0: 对。那么我们现在放的这个版本的掐算台，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我刚刚知道这首。

0: 然后这个版本的掐算台是您和夫人共同来。
1: 这个改编的时候，后面那个新创作的一些词都是我爱人做的，
0: 是吧？
1: 然后这个版本就是我们去央视录的那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唱的。
0: 对，
1: 然后你想这个歌，我们是零，哎，我看一，我看一几年，
0: 总之是很多年了，
1: 很多年前了，十多年，而且过了很多年年以后才央视联系到我们说要给我们录这个歌，所以说现在一些音乐作品不是想象的说一下出来就能怎么样，可能说
0: 爆火呀，
1: 可能就真的要因为现在量太大了，需要一些沉淀或者给他一些让他来慢慢的让大家接受，
0: 慢慢的来进行发光，让慢慢的让大家来进行熟知哈。好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哈，我们听一下徐老师改编的这首就是于林小曲来做的一个改编，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掐算台哈、啊，都有点舍不得把推子落下来了。
1: 嗯，当然薛老师说了这个
0: 就很好听，
1: 一半段就可以了啊。
0: 对啊，
1: 但是还是想跟薛老师来进行多来聊一聊他的一些音乐的一些故事哈、
0: 啊嗯。对啊。我们了解到薛老师呢还专门呢做了这个40分钟的情景的音乐剧啊，就是
1: 走
0: 进榆
1: 林
0: 小
1: 曲
0: 啊。那么做这部剧来跟我们再说一下，当时您那个初衷是
2: 这个现在还没有，这个还没有公映，所以说现在还不太方便透露细节、
0: 多来说、那我们就先保留一下、就是
2: 这个只能说期待尽快的跟大家见面吧、
0: 对，那就先保留一下哈。如果后期公映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这个薛老师呢可以
1: 再次走进直播间当中，和
0: 我们
1: 来进行来聊一聊哈。
0: 对哈、因为薛老师这个歌曲呢是非常好听，我们看到现场呢也是收到了很多的好评，大家都觉得说很好听啊，
1: 还
0: 想
1: 听，想
0: 再次听到哈。
1: 不仅仅是这个听众朋友们，主持人也很想听。
0: 对，
1: 那接下来薛老师能不能再把一首清唱的一段吧，一段的清唱能不能送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个人也是确实很想听啊。确实因为作为80后跟90后喜欢听陕北民歌，包括更喜欢听摇滚类的一些东西、那么现在呢薛老师把这个结合起来了、今天真的想一饱耳福。

0: 希望老师继续把一首什么送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呢？
1: 嗯，唱一个描写陕北相亲的一个场景的首歌。
0: 嗯，
1: 这首歌可以叫它相亲，也可以叫它牵牛花和红牡丹，
0: 就是男女相亲的这种。
1: 对对，我平时唱的不太多，今天是唱一下啊。
0: 好，唱一段。嗯。

0: 下，就是
1: 其实刚才点到这几首歌，挺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之前我刚才包括唱的歌，好多都是那种什么哥哥呀妹妹呀，其实从朝南走太平调开始，我就把方向就变了，就不太愿意去写一直是哥哥妹妹那种状态，太平调就是更把风俗陕北的这种更深层的这种情感上去走。然后刚才是合龙口毛野人，还有那个瓦屋，还有个瓦屋娃邓邓擦，就是当时是我是一个陕北民俗的三部曲。合龙口是就是咱们这儿那个盖房子修窑和合龙口那个仪式，毛野人呢是一个民间故事，
0: 对，
1: 咱们小时候
0: 听
1: 着害怕
0: 的，
1: 小时候有童年噩梦嘛。
0: 对，
1: 然后瓦屋娃邓邓擦呢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个童谣，我改过来的，所以说做了一个民俗的一个三部曲。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挺满意的，我发表出来以后大家喜欢的人也挺多的。然后我也把那个毛野人专门把那个故事，我还讲故事啊，录了8-9分钟，很长，网上有很多人愿意听，说是现在先讲个故事，然后好多给我反馈说每天孩子睡觉都要听一下。
2: 哎，这个真的是我们小时候家长会经常
0: 会讲到，小孩不睡觉的时候就会讲到这个毛野人哈。
2: 哎，其实我们现在云林很多云林城当中很多人会说你这个孩子很疯，就说你个毛野人，就
0: 对对对，
1: 那会儿主要吓唬说你，哎，这好毛野人把你逮得个来。
0: 对对对，啊，我觉得徐老师刚刚说到他还有讲到这个故事，是在网络当中可以搜到吗？
1: 搜到，这能搜到，就是完全就是讲。就是把那个故事原本的讲了一遍，但是我还是配了一点乐，就是不是干讲。
0: 对对对对，哎，我觉得大家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去搜索哈，自己听一下，因为好多年不听了，可以
2: 云林城的老故事了
0: 哈。对，就叫毛野人是吧？啊，
1: 毛野人故事版，
0: 毛野人
2: 故事版，可以搜索一下。
0: 好的，好，感谢大家的继续留守和收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过一小段的广告，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停留频率在 FM101。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11 o'clock。
3: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4: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5: 听歌啦！
1: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5: 陕北民歌哪里听？
4: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

0: 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对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0: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请到了一位土生土长，从黄土高坡走到央视舞台，用摇滚重新点亮陕北民歌的青年音乐人。
1: 当然他也是独立的音乐人导演，当然也是黄土摇滚的创立者，感激乐队的一个主
0: 唱、
1: 更是陕北民歌创新发展的代表人物薛瑞，薛老师。薛老师再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好，我哎呦，大家好，我是薛瑞，非常刚才不是这咖不是来过一回了吗？又来一次。
1: 因为这是下半段了哈，很多的朋友们也许现在刚刚打开这个收音机，刚刚听我们的，我们要再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薛老师。
2: 好的，那就按稿子来啊。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薛瑞，非常开心今天来到歌从陕北来，和大家聊聊天听听歌。
1: 太可爱了。那其实一直是有关注这个薛老师的音乐哈，我们有这么听到，但是一出来我们薛老师，原来是这个小伙子，比如说恰饭台到这个太平调，从这个榆林小曲再到这个黄土的这个摇滚，那一直特别有陕北的味道。如果说大家刚才听到我们这个上半段的一个节目又觉得非常的新潮哈，今天也是特别的高兴我们歌从陕北来能够邀请薛老师做客于直播间当中哈。我们刚才聊到了很多，也是听到了这个薛老师的歌曲，
0: 很好听。我们现在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就是薛老师的另外一首这个太平调哈，也是呢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我们也了解到呢，薛老师在2018年的时候呢，就刚刚说到这个掐算台，还有呢人爱人呢，都是获了一等奖的一个奖项，与山歌拉拉啊。这首歌曲呢获得了二等奖啊，给我们来讲一下这两次获奖的事情吧。
2: 获奖，反正就是感觉
1: 高兴呀，
0: 开心呀，
2: 就好像当时就想呀，终于轮到我的那种感觉，然后就积累了很多的作品，以后刚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新民歌的一个就是竞选的评奖，然后我的很多歌就都拿了奖，
0: 对
2: 啊，然后可能好多人还说，哎呦，这人怎么？一个人拿这么多，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确实做了这么多，因为当时我因为做这方面的确实在陕北来说做的比较早，积累的可能要比大家，那现在要出来那么多的作品，你要让我现在去比赛我就不敢去了，我就说万一拿不了奖就难看了。
1: 对，那我们也知道也是办过这个摇滚的专场，
0: 对，在榆林
1: 也登过、
0: 嗯、
1: 对，也登过这个星海音乐节、长城音乐节，很多的音乐节现场来进行演唱这个黄土谣。那来说一说这些音乐节包括办过的这个专场，哪个瞬间是比较打动自己的呢？
2: 其实我中途有一段时间就把音乐这个就丢掉了。其实我刚才咱们说到我再重新创作陕北新民歌也罢，我的这些作品也是隔了好多年，我从音乐出去就是干了好多不像，跟好多原因吧，婚姻啊，将来的去留呀，或者是抉择，像然后回过头来再拿起音乐时候才又静下心来说还得继续走着这条干自己喜欢的事儿，然后我2018年重新把就是所谓的黄土摇滚这个歌曲积累，还做了第一次的专场演出，然后我现在能想起来，我最后唱那首，当时那首歌已经是10年了，那首歌叫《好后生》，最后我是累整个。

0: 就失控了，就已经没法唱了，就是所有的那些回忆，
1: 就是，对，历历在目啊，
0: 嗯，历历在目，
1: 很感慨啊。
0: 嗯，你看现在又马上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嗯，所以说，感触挺深的。就是那会儿那场，可能它不完美，就像，2016年我的专场，我觉得不完美；2018年在西安那个专场，我觉得也不完美。
2: 嗯，
0: 但是，不完美是一方面，我看到的可能是我的进步。我真的确实觉得我还在提高，
2: 嗯，
0: 我还在去深挖，而且所以说，还是痛。
1: 完美才是完美啊！就只有不完美才会激励我们更加的向前进啊！然后呢，来创作出更多的这个音乐啊，
2: 嗯，才能够创作出你认为比较完美的、更好的一些音乐，不断的来进行完善自己和完美自己哈。
1: 嗯 我们还了解到，在2024年的时候呢，您呢和这个腾格尔呀，还有王向荣老师，还有石占明啊，三位歌王呢同台，然后呢和前辈们呢进行了一场呢非常哈，来跟我们讲一下2024年这场活动。
0: 这个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导演打电话说是有人推荐嘛，说他们这有录这么一个综艺节目，然后有一首主题歌，主题歌呢这里边有一大段的说唱，
1: 对，
0: 然后说需要就是陕北方言来说唱。我先第一反应，我说我也不是唱说唱的，你要说我能唱吗？也能唱，但是确实不是我的，觉得就是我很
2: 强项，
0: 强项那个东西。然后人家导演细心的把我这个整个过程，就是这个节目的情况呀，包括这些老师们参与呀，我一下就我有，我说这得唱呀，赶快录了一个小样发过去。人家导演说哎可以，然后我就去录音。
1: 对，
0: 然后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遇见这个陕北民歌遇见这个栏目的一个主题曲，就是第一期嘛。第一期找到三位是草原歌王，王向荣老师是咱们
1: 陕北
0: 西部歌王，陕北歌王，然后石占明老师是山西的嘛，就等于是。
1: 嗯，
0: 我是莫大的荣幸，说和三弟的，
2: 晋
0: 陕蒙三弟的歌王，同时的就是做一个这个学习啊，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人生里边一个极大的一个收获。
2: 嗯，对。
0: 然后我们录制节目录制也很愉快，总之就是我觉得我运气挺好的啊。
1: 对。那么和老师们同台，应该也收获挺大的吧？
0: 啊，收获挺大，而且最后更让我感觉就是心里边特别暖的，就是我们这个主线其实还是以我为主线，我去遇见，我去寻找，
2: 三个歌王
0: 晋陕蒙的声音，我去找到各位老师，然后去交流沟通，然后在他们面前又展示了我的黄土摇滚乐队，我们在山顶做音乐会，然后我们去老师们坐在下面，我给他们唱两首就是我的乐队的这些歌，然后反正挺过瘾的，
1: 听着也很过瘾，想着也是非常
2: 过瘾
1: 的啊。
2: 对，
1: 好的，好，那么薛老师讲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再为大家送出一首歌曲呢？
0: 我其实挺少弹吉他唱歌的，就是习惯了跟乐队的，反正就今天就大家凑合听吧，有机会
1: 非常好听，
0: 有机会还是现场见啊。
1: 对，
0: 有机会现场见。
1: 嗯，
0: 那我看再唱个啥，唱一个稍微柔一点的吧，唱一个我之前给另外一个陕北民歌手写的一首歌，也是原创，叫再不让哥哥出门了。
1: 好的。
0: 我很少唱，因为这是一个女歌，我今天我试着唱一下。
2: 试着唱一下。
0: 好。

0: 太好听了，
1: 好好听、啊、
0: 对，原来我们大家都会说这个陕北的一些话、嗯、或者说是我们玉林话吧，你觉得会说是哎，好像不是那么很洋气，但是今天通过薛瑞老师的这一把吉他，包括薛瑞老师唱出来的这个歌词，包括薛瑞老师来进行唱出来的这种感觉，你立马会觉得哎，这个玉林话也是很好听，并且很有那种韵味的一种感觉、啊、
1: 而且刚刚这首歌曲有没有发现和薛老师之前唱的两首歌呢是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刚刚这首呢、嗯、就非常的柔，
0: 风格不同，对，
1: 很柔情的这种感觉，而且娓娓道来的感觉啊、
0: 嗯、
1: 很好听哈、啊、我们都沉浸到当中了。
0: 对，
2: 我那会儿就是想，就是刚刚主持人聊到这个说是这个洋气与不洋气的这个概念，比如说陕北话、
1: 嗯，
2: 它本质上听起来说是会土的、
1: 嗯、
2: 我当时就想如何能让陕北话唱出来歌听起来不土。
1: 嗯，
2: 其实我记得我发了好多歌以后，一个上海的还是哪的一个音乐人听到说他居然在你的这个歌里边听到了洋气。
1: 嗯，
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共鸣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不觉得这个土、嗯、
1: 对，
2: 就不管我这些柔歌也罢，不管说黄土摇滚也罢，虽然是用方言去演唱的，但是他的感觉并不是土的。
1: 对、
0: 嗯，
2: 其实就我觉得他、嗯，在我看来，他挺洋气的，
1: 很
0: 洋
1: 气，
0: 嗯、
1: 很洋气，很好听哈。
0: 尤其是我们表达这种情感方面上
1: 对、啊，很细腻哈。嗯、然后呢，就听得很入迷，我们都投入到歌曲当中了啊。
0: 嗯
1: 嗯。好的，我们继续和薛老师聊到了啊。薛老师呢，我们也知道薛老师写过很多的我们一些家乡主题的歌曲啊，清爽鱼鳞啊，长城赋啊，还有六楼情思啊，等等等等啊。然后呢，把鱼鳞呢就写到歌当中。那您的一个初衷是什么、
0: 嗯、
1: 您最想传递的是一种什么呢？
2: 嗯，就是刚才我说到，其实我创作的方向很多或者是很杂、
1: 嗯、
2: 就是我的作品里边其实你比如说把好多作品放在一块儿，其实你感觉的不像是一个人写的、
1: 嗯、
2: 就是风格上差异很大。
1: 嗯，
2: 至于是写这个鱼鳞方面的这些歌，那肯定就是我还是对家乡这个情节还是挺重的、
1: 嗯、
2: 就是我愿意去写鱼鳞，愿意去表达这个就是对家乡的这种情怀吧、
0: 嗯、
2: 就是愿意去表达。然后呢也不光是局限于我来唱，我也可以写给别的人来演唱。
1: 嗯
2: 啊，所以说这个而且我也没有去刻意说哎呀我今天非得写一个什么什么，有个机缘巧合，我拿到了一个歌词，或者是有一个事情让我突然想为某一个一种表达要创作一个东西，那我就自然而然去写了，没有那种说被裹挟或者是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那些想法。
0: 嗯，对，就是自己想来进行创作什么、
2: 嗯、
0: 啊，完全是自己的一个心境、嗯、当时就像很多的这个艺人都是一样的，突然有一个灵感了，也许一段时间没有，但是突然有一个灵感，或者突然看到某一个东西的时候，突然听到或者看到某一个歌词的时候有一种触感啊、
2: 嗯、
0: 就来进行写出来了。
2: 那就是从个人来说，毕竟是榆林土生土长的音乐人，
0: 对，
2: 总得写点
1: 儿有
2: 情怀，总得写点跟家乡有关的嘛。
1: 对，
2: 就虽然我的那些风格写的不一定说夸榆林或者什么，但是呢，它肯定就是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旋律，长出来的一些情感的表达。所以说，这是很自然而然的。
1: 我们每一个土生土长的榆林人哈，大家都在哈内心啊，都想着要为我们家乡呢，要不管是
0: 做点什么，
1: 来做自己的能做的一些事情啊。我们歌手呢，我们就唱歌。

0: 歌来啊，嗯，创作歌曲呢，嗯，是吧？
1: 他有个从虚荣心的角度讲，也希望说，哎，人提到说人家有西安是谁谁谁，内蒙是谁谁谁，榆林啊，好歹说有这么一个人，哎，我觉得也挺好的啊。
2: 嗯，我们也知道您是被评为是陕北民歌创新发展的一个代表人物，那在您的心里哈，这个老民歌，嗯，怎么样来进行创新，或者说是能够去来进行既守住根，又让年轻人更加的去喜欢呢？
1: 这个话题从我最先开始创作《山歌喇喇》改编《人爱人》的时候就开始一直聊，我们参加了好多研讨会，
2: 嗯，
1: 各位老师专家们一直在聊这个事情。其实我好多年已经得出一个我的观点，就是，传承和创新其实是分开来看的。
0: 对，
1: 咱们经常说啊，传承创新发展研讨会，但是其实传承创新是两条路子，
0: 嗯，
1: 就是传承它是更趋于保护，
0: 嗯，
1: 就是它原始原封不动的让它继续一代一代的把它流传下去。
0: 对，
1: 至于创新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放开的，就像我刚说不需要定义它，
0: 嗯，
1: 只要你是陕北人写的陕北人的内容，陕北人唱的，表达的陕北人的情感，有陕北的特色的感觉的音乐，这就够了。至于怎么叫它，或者是算不算陕北民歌的创新，可能陕北民歌在一个时代的符号，它就是那几首歌，那就是陕北民歌，
0: 嗯嗯，
1: 那接下来生活在改变，现在时代发展到现在这种生活状态下，那民歌的内容肯定是要发生巨大的改变，或者说就是那个时代就翻过去了，
0: 嗯，
1: 所以说作为保护，那些就像榆林小曲一样，一代一代我们这样传下去，但是新写的东西那就放开了让他写，只要这个东西是正能量的，好听的。
0: 对，我们既要做好传承工作，同时呢也要创新，
1: 创新其实是还是为了跟更多的年轻一代一代的去了解，因为你有根源嘛，你这个东西你比如说是从陕北民歌来的，那年轻的人听完你这个好听，他们就知道陕北民歌，哎，我听听陕北民歌什么样，就像我改榆林小曲也是这个目的，平时榆林小曲是榆林城里边的人听，出了榆林城都没人听了，
3: 对，
1: 啊，更何况你说给全国各地去推呢？但是我发了江苏台改编以后，南方苏杭那边就江浙一带给我反馈特别多，这是他们这边的感觉啊。
0: 对，
1: 但是又好像怪怪的，有一点不一样。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对于咱们地方的一个曲种的一种推广。
0: 嗯，
1: 我觉得这就够了。比方说你听的我这个歌不错，然后你通过这首歌你知道这是榆林小曲改编而来的，
0: 嗯，
1: 那哎，我听听到底榆林小曲
0: 是咋样的，
1: 是什么样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作用就得到了，
0: 对对，
1: 这效果就已经够了。
0: 嗯 嗯，是的。那么薛老师这两年呢还带着自己的这个陕北音乐呢上了很多的节目哈，上央视，登到了我们的省的春晚哈，然后呢走到新疆，去到上海，把我们整个家乡的声音呢都给带出去了啊。然后呢就是您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事情，然后您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呢？
1: 最大的感触就是坚持是做这个，只要没饿死那就继续干吧。其实现在就是又说到一个题外话，就是包括 AI 音乐啊，把对我们的这些创作者的一些冲击，反正我们这个行业其实真的是挺难的啊，虽然各行各业难，每个行业都不一样，但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跟我一块的同学也罢，其实真正最后走到社会坚持涵盖这个音乐的这个路子的人就很少很少了，
0: 嗯，
1: 就是有毕业100个可能最后干这个的就3-5个，
0: 对，
1: 就是真的就是那么大的一个比例。我能坚持一直这么做呢，就确实不是我多大能耐，是我是家庭比较支持，
0: 对，
1: 从我的父母一直支持到我的爱人支持到我的爱人的父母对我的
0: 支持，
1: 就全家都是对我这个就是很包容，很包容，他们对我的，
0: 还有你的很多的听众哈，大家都支持，
1: 所以说，那总归就一句话，可能我命好吧，这方面运气挺好的，反正就还能让我继续，相对单纯去坚持一件事情，我也没上过班。
0: 接下来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作品，新的计划出来
1: 呢？继续还在写歌嘛，还在写歌，最近可能还要再发几首新歌，然后有一首歌名字叫《吴江》，但是我没有发出来，这首歌是又和我之前的所有的歌都不一样，
0: 对，
1: 都不一样，
0: 好期待啊，
1: 一首公路自由的一首歌曲，我挺喜欢这歌，可能近期要发。再就是现在还没有官宣，可能接下来会有演出，我们可能要

0: 开始在新一轮的排练。嗯，对，好的，好，我们继续期待薛老师的接下来的作品。那么薛老师，在我们节目呢即将结束的时候呢，看到大家的呼声还很高啊，能不能再给我们来一小段啊？
1: 一小段我都不知道该唱啥了。
0: 你随便唱啥，就每首歌都非常的精彩啊。
1: 哎呀，其实我其实后来都是跟乐队我自己弹琴唱歌的时间不多，我看能不能把那个，那咱算收尾的话，就把合拢口 来两句。好的，那个也是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老人家在那儿，一个他们是做石刻嘛还是做啥的，他说那个合拢口那个词，我一打哇，说这个词好激动的，我就是他那个民俗的那个啊，就特别感染。
0: 嗯，
1: 我看咋弹呢。

嘿，看这锅呛了，咋找不见了？戳戳戳戳戳，哎，失败，等我想想。啊，弹错掉了，不好意思啊，刚才那个重来啊，我说咋唱不进去了。

一恨口是不开，将人上了凤凰台，金财宝金库来，财神爷爷送喜

0: 非常的感谢薛瑞老师呢，今天做客我们的《歌从陕北来》，和我们呢分享了这么多的真诚又温暖的音乐故事。那么薛老师呢，从一把吉他开始，又把倒把榆林小曲呢带上了央视，把黄土摇滚呢唱遍了四方。薛瑞呢，用最真诚的声音讲好了我们陕北自己的故事，
1: 当然也期待薛瑞呢接下来带来更多更好听的一些作品，让黄土的摇滚呢是越走越远的，让陕北民歌让更多的人听见爱上。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现在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薛瑞老师的《榆林城我的老家》，一起来听一下。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后弦的《西厢》。后弦呢，它是广西柳州人，出螺蛳粉的地方。他的第一张专辑是2005年发行，也就是说他2005年的时候就出道了。两个月，专辑销量突破10万，并且获得了亚太音乐榜最具人气奖。后来2006年他又推出了第二张，2008年推出第三张。虽然说一直没有走到一线，但是他也是默默无闻，一直坚持着，希望后弦可以发更多新的作品吧。来听这首好听的《西厢》。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高烟，地之广烟，巍闪之北，
0: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1: 这一刻，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知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0: 润物有声，
1: 洗耳恭听，
2: 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0: 倾听榆林脉动，触摸城市温度。这里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倾听。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星宇。
1: 朋友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来，让我们以最为热烈的掌声，有请榆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正式启动，掌声有请。
2: 我宣布，2026榆林市518。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活动开始。
0: 相信呢，大家最近都被一则重磅消息刷屏了。在2026年的5月18号，第50个世界博物馆日当天，咱们榆林人期盼已久的榆林市展览馆正式对外开放，以做文化新地标的姿态为这座塞上古城献上了一份沉甸甸的厚礼。有网友留言说，终于有一座城能装下榆林的千年故事。还有人说啊，逛完展览馆才真正读懂了家乡的厚重。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紧跟全网的热度，第一时间的对话两位核心的嘉宾，一起云端解锁这座展览馆的魅力，读懂城市会客厅的深刻内涵。这里有烽火岁月的红色记忆，也有民生变迁的烟火温情，有生态蝶变的时代奇迹，更有能源转型的奋进

0: 篇章，还有全网热议的打卡亮点、预约攻略，一次性的为大家讲透讲活。刚听到了我们在开放过程当中非常喜庆的锣鼓声啊。首先呢，为大家隆重介绍今天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榆林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市展览馆副馆长杨宇。杨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的荣幸的走进倾听直播间，也感谢大家对榆林市展览馆的关注和喜爱。开馆这两天，我们收到了很多市民的好评，也看到了全网的热烈讨论。今天就和大家好好聊一聊我们展览馆的故事、背后的筹备，还有大家最关心的各类资讯。
0: 是的，我们很期待，欢迎杨主任。另外呢，是展览馆的工作人员赵舒淇老师，他全程参与展馆的筹备和讲解工作。赵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特别开心能和大家分享我们展览馆里的每一个细节。那最近也有很多市民呢跟着微信公众号的攻略来打卡，以及很多游客呢来咨询参观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今天我也会一一为大家解答，带大家云逛馆，感受我们榆林千年韵味与时代风采。
0: 昨天在现场呢，我也是和我同事感受到了很多朋友的热情啊，现场人员是络绎不绝，而且整个秩序呢也是非常的有序。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就我们关心的围绕榆林市展览馆的一些攻略也好，还是历史背景也好啊，跟大家去着重的聊一聊。好，杨主任，我们注意到在5月11号，榆林市林业和草原局，包括我看到我们榆林传媒中心等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发布了展览馆即将亮相的报道，而且提前揭秘了展览馆的布局和亮点，还同步推送了预约的须知。一时间，预约通道是被广大市民热情的挤爆啊！咱们特意选在了世界博物馆热度来看，是不是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呢？
1: 是的。选在这个5·18世界博物馆日去开放，我们文旅局党组包括我们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确实做了长时间的精心工作准备。展览馆的情况是这样的，从2025年9月16日进场开始展陈工程的布展，到反复打磨展陈大纲优化细节，再到5月14号开启线上预约，每一步都力求做到最好，最后选择5月18日世界博物馆日开馆。正如微信公众号中所提到的，既是向文化的致敬，向历史的致敬，也是我们文旅系统人的一个重要的节日。同时也想通过这个特殊的节点，向全市人民八发雷兵，让大家一起来到榆林市展览馆，去了解榆林，解读榆林，去热爱榆林。
0: 展馆是榆林三馆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已经开放的图书馆比邻而立，难的是什么？毕竟把这么多精彩的榆林的这样一个变迁史，包括我们的革命历史，包括很多文化都装进去，还要让大家看得懂记得住，还要兼顾观赏性和传播性。
1: 主持人的这个灵魂之问，我想到最难的可能还是取舍与呈现吧，特别是大家看到的这个故事。在我的工作经历中，我觉得最艰难就是我们一贯工作中，平时大家感觉到是一句口号，但是在我们这个工作中，它是实实在在的存在，那就是时间短，任务重。我们是从2025年9月16日才开始进场布展，到今年的5·18开展，其实刚刚才240多天，8个月时间，这么大的体量。在这里我先首先给观众们介绍一下我们展览馆的这个建筑和它的面积以及它的展陈的这个体系。你像我们的面积是5.61万平方米，是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三馆的其中之一。我们的展陈面积是2.18万平方米，分为4层。我们的展陈体系是5+1体系，这个5+1就是一，就是我们的序厅。然后五呢，就是我们有个5个比较集中的、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展区，我们又叫5大展区。这5大展区

0: 就是把余岭波澜壮阔的城市的自传体徐徐地摆到大家的面前。
1: 是的，在我们去关注榆林市展览馆的过程当中啊，也感受到了规模的庞大，包里面设计的非常精美的细节。很多市民的交谈过程当中都提到了现场的讲解啊，他们也是听得非常生动。包括昨天下午的讲解啊，我也是紧跟其后，越来越多，大家听的时候聚精会神，不时也会带来一些提问。很多人对讲解员的工作呢赞叹，竖起大拇指，因为那么多资料需要他去记，熟能生巧的跟大家去传播。所有人说这个讲解员的讲解让历史活了起来，赵老师一部分其中的讲解工作，对吧？
2: 嗯。
1: 那么在实际工作当中，有没有感受到大家对于城市会客厅它里面故事的共鸣呢？
2: 嗯，这个特别的有感触啊。那很多市民在参观的时候，他就比如看到我们二楼民生展区当中的这个四票四证以及交公粮，或者是过去的毛纺厂车间的这个微缩模型，都会忍不住去驻足。那有的还会和我们分享他们自己的一些经历，这些场景呢就也被很多市民拍成朋友圈或者是公众号上，引发了广泛的共鸣。那其实这也就是我们展览馆的魅力，它不是遥远的文字，而是我们榆林人亲身经历、代代相传的故事，是时时刻刻刻在我们骨子里的一些记忆。
1: 是的，其实作为现场的工作人员，从筹备到现在展出的过程啊，内心应该非常骄傲吧？
2: 嗯，
1: 看到如此多的市民、包括外地的朋友对我们展览馆当日的展出有那么强烈的赞叹，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就像我一样，走进了咱的大厅，发现有很多摄像的镜头往天花板上拍摄，我也顺着将目光往上去看，就发现哎，有特点有亮点，让整个大厅的气场氛围就特别浓郁，还有着非常厚重的城市的现代感啊。我想跟杨主任聊一聊，整个展馆在这个空间的布局、大厅的设计上到底是怎么构思
0: 的。好的，本来这是应该去采访这个设计师，说到这儿我只是一个展览馆的一个工作人员，
1: 是，
0: 但是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我也受到他们的这个工作上的感染。
1: 嗯，
0: 在这里就我代表他们，
1: 嗯，
0: 把一些他们设计上的一些巧思啊，一些这个建筑的语言可以和听众们一起来欣赏。
1: 太好了
0: 啊，但是一定要向这个我们的设计大师、设计人员以及建设者，我们致以最崇敬的、崇高的敬意。
1: 那是
0: 啊。首先，大家看到我们展览馆这个建筑物非常有设计语言的，好多第一眼的感觉就是把这个黄土高原和这个肌理大家囊括进去了。其实它里面还有个小细节，
1: 嗯，
0: 你看这个建筑的外表，猛一看啊，就是咱们跟咱陕北这个生生不息的黄土高原有关系，但是它每一块的这个砖，我们叫 GRC， 它也是代表着我们陕北榆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密码。它是现在我们目前文旅局将要打造的五 A 级景区，就是我们靖边的波浪谷丹霞地貌。
1: 嗯，
0: 它的每一块砖都没有是重复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设计的巧思。
1: 是，
0: 本身建筑啊就是凝固的艺术品。凝固的音符，所以他把我们榆林的这个地域性就是巧妙的结合到展馆的这个墙体和建材中，同时也是一个建筑上的一个巧妙的一种文学和艺术的表达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回到我们的这个建筑物的前边，
1: 嗯，
0: 其实大家感觉到哎，图书馆、博物馆一看，哦，这就是陕北的窑洞嘛，对吧？哎，咱们去解读我们这个展览馆的这个现代的这个门厅啊、大门，这个苍穹，这个说法老百姓就多了。有的说，哎呀，这像个老鹰的嘴，
1: 是
0: 啊，这像一个什么非常那个闪耀的一个镜子。
3: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

0: 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3: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2: 每一座城市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
3: 老巷子里悠扬的叫卖声，三弦响起就开唱的陕北说书，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食物在铁板上滋滋作响，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2: 走进校园，迎接你的是爽朗的读书声。打开家门的一瞬间，饱蘸幸福味道的孩子嬉闹声，正是这些充斥着烟火气的声音，定义着城市的韵味，传承着城市文脉，推动着时代蓬勃向前。
3: 今天和我们一起站在泥土里，探寻分宜里的榆林，倾听城市的拔节生长，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4: 是在现场呢，我是关注到每一层上来的游客，大家都会在每一个五地的展区或是市的展区啊，去静下心来，不管是聆听也好，拍摄记录也好，全面的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啊，也让我非常感动，说明大家抱着心态，但不管怎么样，大家对这样的一些知识大家是不想错过的。所以我们不管是用了怎样丰富的设计也好，还是我们用了怎样的先进的这种元素也好啊，最终呢我们没有落空，是真正让人民群众去深刻的体验到了解到的，这个就非常棒。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了解到也展示一些新能源的运用嘛，包括风能呀、光呀、氢能等等。
5: 对对，我们在这个新能源展区当中呢，也有一个利用过道的一个空间啊，
4: 是
5: 展示了太阳能、风能发电的一个艺术装置。那在这里也有一个互动体验区啊，可以简单的、直观的啊，通过亲自互动操作来了解太阳能、风能发电的一个简单的原理呢，在这里呢，也在后续可以设置为我们研学的一个重要的一部分。
6: 说到这儿，我想主持人，我想接一句，接着我们讲解员刚才讲到这个研学基地，这有我着重要给大家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就是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就觉得这个展览馆，它既然代表一个城市的未来，那未来的主人呢，就是我们完全为未来的主人去服务，孩子们。所以我们在整个展城的设计理念中，我们就是把这个研学作为我们一个重要的社会责任。现在这个工作目标马上就要达成了，近期可能就要市政府要发文，就是教育系统，将来

0: 所有的孩子，中小学大，他要走进展览馆，他们在我们这儿要有五节课。第一堂课就是了解榆林的综合实情。你作为一个外地来这儿上学的大学生，作为一个中学生、小学生，首先把自己的家乡，前辈是咱们荣光走过来的。我们记住，城市是经历了什么，从哪里来，我们要出发到哪里去。然后，这就是到了红色革命，啊，是经过血与火的洗礼。
1: 是。
0: 第二节课就是我们的生态课，这也是我们榆林人的治沙精神，
1: 是，
0: 也是能显示出来我们榆林人的精气神。展览馆其实就是所有榆林人的精神殿堂、精神家园。每一个人，榆林人到展览馆转一圈，你多多少少会有莫名其妙的亲切感，能找到你好多的记忆，好多的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甚至就是感觉像自己的个家，像自己的客厅，这种感觉。
1: 是。
0: 第三节课就是能源课，如此类推，第四节课是我们的规划课，特别是规划课。我可能说的有点多，但是我也是这样想的。
1: 很好，因为刚刚我们说到了整个参展过程当中啊，能给孩子教授什么，让他们去了解什么，包括我们在现场会看到成群结队的老年朋友在里面找到自己的热爱和情怀。您刚好说的就是我们实际在现场能够体验和未来大家希望能够呈现的部分。
0: 所以我们的工作定位就是要把榆林展览馆打造成榆林人的文化城市会客厅
1: 是。
0: 啊，同时就是我刚才那个还没有讲完，就是我的孩子，我从小要在这里给他种下一颗种子，这座城市将来如何去发展，如何去变化，说不定一个未来的一个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就这样就产生了。
1: 是。
0: 但是现在我们提供了这个平台，提供了这个课堂，所以我们深度下一步要和这个大学、中学、小学去做这个研学基地、实践基地。我们现在讲解员，他们到时候就是老师啊，啊！现在我们已经跟北师大、已经跟榆林大学，已经现在深度的如何去上课，第二课堂，孩子们以课堂的形式如何设计动线，就是已经深度的在设计这个事情。我预计6月中下旬，马上我们面对的就是成届制的学生过来，来到榆林市展览馆，来到这座大课堂上他们人生中最沉浸式的课。
1: 哎呀，太好了啊！你看今天的访谈都有了更多的期待啊。杨主任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剧透，这么一个好的事情，能够为孩子他如何去研学做一个系统性的规划和了解啊。
0: 所以说，各位家长不要着急，特别是最近我们刚一开，好多学校他带个学生要过来，我说不要着急，
1: 是，
0: 我们现在的准备工作还在给大家在
2: 进行当中，
0: 进行当中。到6月儿童节过完以后，6月的中下旬，敞开双臂欢迎大家有序的，我们按照工作计划前来参观。
1: 是，
0: 但是这个工作绝对不是昙花一现。
1: 嗯，
0: 就我刚才说的那五堂课，贯穿着可能一个小学生5年，一个中学生他的3年，对不对啊？一个大学生他的3年，但是这五堂课必须要上。
1: 是，
0: 这样榆林人的精气神就自然而然的就种到他们的心里去了。
1: 是，所以榆林的三馆真的是我们榆林强有力的文化软实力，而且呢，它不断的去滋养着榆林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从某个层面上啊，也是滋养着这些孩子的未来。我们特别期待，为什么期待呢？因为作为一个父亲，我的孩子还在幼儿园，我忽然期待他快点长大，跟着我们的研学队伍啊，不断的去感受我们城市厚重的文化，同时呢，让自己能够随着我们文化的传播走得更远，走得更扎实。非常好。
0: 所以说，各位家长不要着急啊，给我们一些时间，因为这个刚刚这个开放，这个整个这个接待的这个流量密集了，
2: 啊，
0: 就是涉及到学生的这个接待。特别是家长，朋友们稍微有点耐心，
2: 对
0: 啊，
1: 是，
0: 这个都在我们的工作计划中，
1: 是，
0: 我们会用我们另外一种方式给孩子们呈现出来。
2: 对，
1: 刚说到了我们的几个场馆，其中说到第四展区的时候，杨主任已经开始给我们布画未来了。
2: 对，
1: 说到布画未来呢，除了就是

0: 我们去关注里面的实际的讲解路线之外和讲解内容之外啊，就像杨主任说的，这些所谓的资源也好，所谓的一些展陈的一些知识也好，它不光是让我们作为大人去感受去沉浸的，我们也要为我们下一代下下一代去考虑能做点什么啊，把我们的第五展区也给大家去强调一下，第五展区的多彩鱼鳞，步画未来，在看完之后也是让人心潮澎湃，具体有哪些亮点？
1: 好的，在我们这个展区当中呢，最亮点的一部分是我们的智能化的一个升降沙盘，那这个呢也绝对是我们展览馆的一个明星的一个打卡点啊，也是大家拍照发朋友圈的一个首选。那随着灯光的亮起，模型的升降，来展现咱们鱼鳞未来对城市的愿景的一个展现啊。对，比如我们有新区的崛起、交通纵横、生态宜居、产业兴旺、现代化的城市图景呢，都跃然眼前。好，那一种震撼真的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啊！大家能够清晰地看到咱们榆林的未来的交通网络、生态廊道以及我们文旅的景区，甚至也能够找到咱们自己家附近未来的一些变化，特别的有代入感。那比如我们在这个展区当中呢，也利用一个过道的空间，有一个小小规划家的互动体验区。那在这里呢，就可以让来我们通过在我们这个多媒体装置当中呢，能够把自己心目当中城市的样子呢来建设出来，所以也是非常有意义又极具这个趣味性的。
0: 是的，互动性非常强哦。
1: 是的，
0: 因为在现场各个城市出生的，或者是你在渔阳区啊哪一个片区成长的，你都能够在里面找到自己家乡的非常详实的资料
1: 啊，
0: 包括又是你成长的路线也好啊，还是一些非常能够打动心灵、直击情感的软肋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大家也可以着重的去走进这样一个展区去了解了解。而且就说到这个智能的沙盘，它不仅能打卡拍照，还让我们就像您说的看到家乡的未来。在整个这个展区全部呈现之外啊，其实大家如果细心发现的话，在那一层有一个门进去又多了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叫城市更新，是吗？
1: 对对，城市更新。
0: 这个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为什么没有把它在宣传中作为第六展区，而是特别强调它是一个
2: 专题
0: 讲区呢？
2: 它为什么把城市更新这个作为一个专题展呢？就是跟咱们老百姓广大市民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0: 是
2: 大家的幸福指数现在就在这个城市更新，这也是我们现在城建部门特别倾心倾力打造的一件事。比如说这个专题展区特别接地气，是市民家门口的变化，逛完后你特别会有共鸣。比如老旧小区的改造，好多的小区加了这个电梯，改造了管网，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比如我们街头的小游园、口袋公园的建设，让大家出门就能修路的拓宽化，这些是让我们广大市民老百姓能够看得到摸得着，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榆林的这个人文的温度、关爱的这个情怀。所以他的这个工作同时还是咱们人大特别在我记得两年前，就是人大代表也特别关注这个老百姓广大市民的这个特别在老旧小区，所以很多的这种声音，很多的这种力量，所以现在我们市委市政府就成立一个专门的一个工作办公室啊，去，所以我们把这项工作也作为一项专题的工作呈现到大家的面前。其实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城市规划的一个延续，也是城市规划的一个更新、啊、
0: 是的，
2: 但是为了把这种更小的更和大家能专题展区让大家看到，也同时见证着我们榆林的变化，这样你就会有一个城市的记忆，原来怎么样，现在怎么样，未来怎么样，
0: 是
2: 更直观，
0: 是
2: 啊。说到这我还要再补充一个，这个专题展区其实还不只只是这个城市更新，在我们展览馆的四楼还有一个很大的1100米的一个独立的，它的名称应该叫县区风采大美榆林，
0: 是
2: 也是专题展。这个展我们设计的更有意思，它是榆林，不是我们榆林古城榆阳

0: 区的雨林，
1: 嗯，
0: 我们是一市两区九县，我们380万儿女雨林，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一区一县啊。所以我们展览馆为什么要设这个专题展区呢？就是按照四位市政府的工作安排，给每一个县每一个区有一个独立展示自身文化、非遗、经济方方面面的区域，
1: 是
0: 有一个世界展示的平台。设想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工作每隔2到3个月，哎，你比如我们这次518，就是咱们榆林的老大榆阳区，他们先率先进行他们这个主题专题的这个展，也同时相约朋友们游览到展览馆的4楼，你会发现又有一个展中资展，馆中资馆，就是我说的这个县区风采，
2: 对，县区风采
0: 大美榆林展。
1: 嗯、
0: 啊，这个又是相对非常独立，能展示我们榆林12县各种特色、美食，反正又是一个文化立体的、鲜活的，去展示他们每个县魅力的一个展中展。
1: 是啊，谢谢杨主任啊，非常热情的解锁了很多我们想去触摸想去了解的一些内容。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让我们按耐不住，就想着说，哎呀，要不然我们赶紧预约一下，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打个卡去记了解。如果说我们真去走进我们的展览馆，我们需要有哪些准备方式呢？
3: 那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大家也一定要记好哈。我们场馆参观呢，它实行的是线上预约的制度，5月14号呢已经就正式开启预约，那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榆林市展览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我们进去之后呢，可以点击服务啊，进行这个门票的预约，分时段限流量预约。我们呢实行的是这个约满即止，那无法预约呢就没有办法入馆，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那另外，我们入馆本人的身份证件，凭预约信息和身份证的核验之后呢进行入馆。那未成年人以及老年访客需要由这个陪同人员提前代为预约，并且呢携带相关的有效证件。那比如我们还有一些温馨的提示啊，帮大家提升这个参展过程当中的一些体验。那比如说我们在开展初期人气爆棚，那建议给大家呢可以是合理安排时间错峰出行，尽量的避开周末以及节假日的一个高峰时段。那尤其是我们可以选择在一些工作日前往，既能享受啊我们参展过程当中的一些丰富的体验呢，也能更好的感受我们展览馆的一个魅力。其次呢，我们建议参观的时间呢是大概预留90分钟到120分钟的一个参观时间啊，按照生态、能源以及未来的这个动线走向，体验呢最完整、最流畅。那以及我们展览馆内还有很多的这个互动装置和沉浸式的体验区啊，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大胆的体验啊，多拍照多分享，让更多的人呢能够知道热爱了解我们榆林这一座新
1: 哦。包括昨天我过去的时候就很负责任的预约了，但是忘带身份证
3: 了，
1: 就现场还有工作人员很贴心的啊，让我登记一下啊，用笔去记一下自己的姓名呀，身份证号、电话、单位，然后就让我进去了，所以还体现了人性化的一面啊。但是整体的一些准备情况，如果你更全面的都已经安顿好了，也避免了这方面的等待，对吧？
3: 对啊，
1: 518的现场呢，不管是上午我去了，下午我同时也去了，人气是非常旺。而且我们倾听节目组18号当天在展览馆内随机采访到一些游客，哎，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听他们最真切的感受。
4: 我是一名00后，通过微信公众号了解榆林市展览馆在今天开业，然后我也就是迫不及待的预约的，第一时间来到了这里，然后就过来参观一下。我对我的家乡十分热爱，来到这里可以感受到很多的我未出生之前就是我的家乡还有哪些变化，有很多我不了解到的东西在这里都可以就是一览无余吧，可以说是今天参观了半天，我也学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我十分热爱我的城市，我的家乡，

0: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来我们榆林多走一走，感受一下榆林的风土人情，还有历史文化。
1: 其实这个小伙我们刚碰到他时，他还是表现了一些紧张和意外啊。
2: 嗯。
1: 但是听说我们让他作为榆林的身份去介绍，还是表现出极大的责任感和热情。我们现在还采访了一位女士，徐女士，来听听她的感受。
3: 我觉得这个展览馆首先是从它在建设的期间，我就已经对这个展览馆特别的关注。我觉得这个展览馆里面，不管是从像古代我们榆林如何的发展，以及到现代有区进行了很多标志性建筑的设计，我觉得都给了我很大的震撼，让我对榆林的发展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我觉得这次展览馆的整体的参观让我非常的满意。
1: 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士，她现场的一个感受。在现场我说到了，因为看到很多老年朋友络绎不绝，摩肩接踵啊，真不辞辛苦的坐着公交车来现场去感受。采访了一位参观者，他也是一位学者，我们来听听康老先生他的感受体验。
4: 看完这个榆林市展览馆，在我心中震撼很大，充分地展现出了我们榆林的一种大气魄、大气象、高大上。第二个就是比较全面，全面展现了榆林的过去、现在和展望的未来。这样的布展跟呈现，确实能让我们走进榆林这块厚重的土地，了解榆林的历史，看到我们的发展，能对未来充满美好的理想。第三个，我觉得这个馆对于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人，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研学，是很有益处的。让中小学生走进这个展览馆来看榆林、在榆林，然后为榆林做贡献。
1: 你看，刚刚我们杨主任说到研学这样一个非常宏观的也是前瞻性的一个设想啊，包括即将落实的一个政策。其实我们现场的很多参观者，他们对这样一部分的话题已经有了自己的期待了。包括刚刚这位老学者啊，他也是表达出了研学对于这个城市的意义，对于展览馆的实用性啊。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两位应该也是有感受到我们现场的这些市民的热情吧。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些市民他的一些反馈，也可以借着刚刚几位的这个分享和我们去聊一聊。
5: 这个我再说两句，
1: 一定不能谦虚，把现场的这种氛围带起来。
5: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对榆林展览馆的喜爱和欣赏，这个我们还真没有想到
2: 有这么好的
5: 有这个达到大家这么
2: 高的认可
5: 这还真的没有想到。但是同时也提醒我身上的责任，肩上的担子，就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一定要多倾听广大各界人士、广大市民最真实对我们展览意义啊，
1: 是
5: 我们要用心用情去做好这个工作。我是对这个工作是这么理解的。展览馆并不是一个展示展览的场所，它其实是我们榆林人的一个精神的家园啊。这个精神的家园呢，就是体现到我为什么说老药要把展览馆打造成一个榆林人的会客厅呢？这就是我们榆林人的家。我的你的朋友远方的一些亲戚要来，带着他来到咱们榆林人自己的会客厅，去娓娓道来，去介绍我们榆林人的自己辉煌过去现在，对不对？这是多么温馨的一个画面啊！同时也代表着政府向外界向国际发出我们榆林的声音，展示我们榆林的形象，交代好各种政界、各种商界，让他们来了解榆林、投资榆林、热爱榆林，这也是我们的工作职责。
1: 听您这样说，我忽然想到了现场的一个细节。我在现场看到，不论哪一层展厅、哪一区的展厅，站着一位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当我们都忽略他们的时候，他们只要看到我们，都会非常温柔、非常温馨地和来参观的游客打招呼。这个就像您说的，从态度上让我们感觉到这座非常现代化、有科技元素

0: 物的钢筋水泥的场馆，通过人性的点亮拉近距离，就像回到家一样。
1: 要有这个人文的关怀，
0: 是
1: 要有自己对家人的这个温度，
0: 是
1: 这也是我们一个工作的一个理念。
0: 是，所以我们一直没有说到这个管理啊，其实从这样一个侧面就表达出了这些人他们在你们的用心带领下，每一个人都有着展览馆高度的主人翁精神，去传递着这一份人文的厚度和温度。而通过两位在节目当中今天会用心听节目的你们都能感受到，是做实事儿、做用心事儿、做这个展览馆的好事儿的两位我们的同志，所以也向你们表达敬意。
2: 好，
1: 谢谢，好的，我们的工作
0: 是的。所以再次呢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从开馆的初心到空间的设计，从我们刚刚讲解到的五大展区的打卡攻略，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对榆林市展览馆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也更加读懂了一座藏着半部史读懂一座城的深刻内涵。这座展馆不仅是榆林的文化新地标，更是我们读懂家乡、铭记历史、展望未来的精神家园。它装着榆林的千年沧桑，也藏着榆林的时代华章。最后呢，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如果想要参观咱们榆林市展览馆啊，一定要提前关注咱们榆林市展览馆官方微信公众号预约，同时呢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入馆，合理安排参馆时间，沉浸式感受榆林的历史与风采。也想问问两位嘉宾，有没有想通过我们此刻的云平台听见广播以及公众平台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榆林展览馆做客呢？
1: 这是肯定的。在这里就不说别的了，希望广大市民、各界人士八方来宾，带着您的家人，带着您的朋友，来到我们榆林人自己的城市会客厅，来了解我们榆林，解读我们榆林，热爱我们榆林。我们在展览馆等着大家。
0: 好的，期待。
2: 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够在我们展馆当中的这个一景一物中遇见榆林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共同感受家乡的温度与力量。我们也热情地欢迎每一位游客能够一起来读懂榆林、热爱榆林。
0: 是多么诚挚的邀请哦！也希望每一位榆林人都能够大大方方地走进这座展馆，读懂家乡的故事，传递并传承榆林的精神。也希望更多八方来客通过这座展馆认识榆林、了解榆林、爱上榆林。好的，今天的倾听专题访谈到这里呢就全部结束了。在此感谢杨主任，感谢赵淑琪老师的亲情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倾听榆林脉动，触摸城市温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
4: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5: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是

0: 刚听到邓紫棋，瞬间邓紫棋的演绎和声音，我一直觉得有一种超年龄的成熟感，这也算是她的魅力之一吧。而林宥嘉吸引人的是她慵懒迷幻的那个唱腔。来听听看李泉为林宥嘉量身打造的这首《眼色》。李泉后来在上歌手的时候自己也唱了这首歌，可以见得对这首歌的创作还是很满意的。
1: 人面狮身的谜语已经被

刚刚听到林宥嘉眼色，继续来听听气质很清新很会唱的这个小姐姐孟慧圆。这首不算是孟慧圆对自己人生中的一些爱而无果的经历的记录，而除开她很有特色的嗓音和曲调之外，她的好朋友司徒俊文给她写的歌词也很抓人，仔细来听听看吧。不算。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0: 感觉。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带你来听听薛之谦这首《木偶人》。这初听的感觉还不错，但是呢，记忆性一般，是很符合都市情感生活的切入点的。薛之谦在挖掘动机方面还是很有经验的，歌词的词曲部分也非常的薛之谦，很押韵。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3: OK

萧煌奇停了的钟，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要问娱乐圈宠妻狂魔哪家强，我觉得周杰伦一定要留个席位吧。光是一个很小的细节就可以体现出来，那就是昆凌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每一条动态，周杰伦都会去点赞。所以有粉丝感叹说，那个曾经酷地穿心的男孩，现在三千宠爱只及昆凌一身，讲的还真是蛮对的。来听听看一直坚持简单爱的周杰伦。

0: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1: 我一直觉得新加坡的女歌手像陈洁仪、许美静、蔡健雅，她们唱歌咬字都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

陈洁仪唱歌的咬字是颗粒式的，就像是一颗一颗的冰块，哪怕就是唱天冷就回来，一个人的圆舞曲，这样应该温暖一些的歌也有一点凉凉的味道，有些人不喜欢，但是有些人呢非常喜欢。我最喜欢的是他对每一句歌曲尾音的处理，如果你仔细听的话，你可以在那些尾音里面找到某些出

在陈洁仪之后，这个小节要继续。从十岁的时候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架钢琴开始，张宇就和音乐结下了不解的缘分。23岁，他开始担任李宗盛的音乐制作助理，有机会开始学习编曲。可以说，他的音乐之路比很多人要走得顺畅很多，而且的很早就遇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就是他的妻子十一郎萧慧文。最初他的音乐生涯时期，出了首张专辑之后反响平平，甚至萧慧文当时看着这样的一个大男孩，不禁就写下了这样的一段文字，这也是这首歌用心良苦的歌词。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嗨，各位好，此刻您收听到的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今天是周四，周四呢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存在，因为它处于一周工作节奏的临界点，接续着疲惫还有希望的双重暑，时间过得很快，一周又快要结束了，有疲惫但是也有希望，也希望你能够有所收获。还好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有音乐的相伴，那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3:00到2:30，依旧是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想要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的话，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首先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一下榆林今天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多云，偏南风2到5到6级，最低气温10度到14度，最高气温24到28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雷阵雨或者小雨，北转南风3级，阵风6到7级，气温9度到29度。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消息全国首家网上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使用的范围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内蒙古、甘肃等多个城市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明确公积金可用来缴纳小区物业费。湖北多地还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到公积金的提取范围。6月3日上午，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到有水调试阶段。据了解，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于今年的9月通航。近日，滇边县白鱼山区首次飞波造林种草作业全面展开，飞波直升机累计作业33架次，播撒油松、侧柏、苜蓿等耐旱适生植物种子12吨，这也是2006年以来滇边县开展的种草作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101，悦动早高峰，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鲜明的自我宣言。

刚听到来自于汪苏泷的《就要活得不懂艺术》，用非常轻快跳跃的节奏唱出了当代年轻人比较酷酷的生活哲学，不必刻意的讨好，也无需过度的解读，生活本来就应该简单直接，忠于自己的内心，也不要被世俗的眼光所绑架，不必强行装作高深文艺，踏踏实实的来享受烟火日常就是自在。遥远的帆，看来要听到叫做《一路生花》，送给此刻收机前正在开车的各位朋友们。

一路生花，希望大家一直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还有对梦想的执着，在追梦的路上一路生花。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悦动早高峰，那直播时间是

上一次面对面采访航天的时候，有一些人生阅历的人，他们在谈起某一些事情的时候会更加的沉稳，会更加收敛，但是谈起自己一直在坚持并且热爱的音乐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眼睛里那种光芒真的会不一样。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听到的是航天，变化将至，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好歌。

像真的没有感觉到时光走得如此的快。不管怎么样，现在开始都来得及。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John Legend, Ordinary People。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征，报名热线18092246799，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2点。14

忧伤。邻居家走失的猫咪结束了它为期七日的发春期，正从眼前的雨里走回，顶着一撮儿一撮儿的毛，像刺过我的院墙，径直躺在绚烂已过的蔷薇丛下。没有人能知，因风而过，它的肚里有了实质的内容。

声等晴天，你的那篇晴天终会过。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要听到来自王菲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叫做《乘客》。那把这首歌送给此刻手机前的各位，希望各位保持好心情，在明天的同时间我们再会。

兄弟姐妹老司机们，我们一起出发吧。我是小曼，今天的歌单呢就有一个特点了，叫做随性。管他什么音乐，活着就要动起来。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爱上副驾驶兄弟姐妹，我们一起出发吧。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一路跟你中那些有意思的事情。今天来说说生活当中那些特别漂亮的红色。而且要说起来，红色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有一些特别情感跟特别情节在的。哎，这里还有位朋友说到了红领巾。阿祖说的这个还没有人说到，他说了三个字，夕阳红。你的生活里面有什么红色让你觉得特别惊艳，特别有含义，有特殊的情感在里面吗？都可以来分享了。好，先给你听到孙燕姿零缺点。

0: 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3点。
2: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声。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看到说花，哇，好美，好漂亮啊！但是呢，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花，或者被人问到说，哎，你说这是什么花呢？有点。

来自 Daniel Porter Delicious。 看花是一样，我们穿在身上的衣服也是一样。色彩权威机构在之前就有公布到春夏12个流行色，还有4个经典色，给穿搭配色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这里面有什么样的流行色呢？有明朗的，有高雅的宫廷蓝，还有阳光的云雀黄，各种好听的名字等等。重点就是渴望多姿多彩的自我表现，所以不妨给你的衣柜换上一点新色彩喽。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邀请你今天歌单当中的那首特别分享呢，是跟睡觉有关。网络上面的话题讨论说，一秒睡着就等于睡眠质量差。怎么可能呢？秒睡不应该很好吗？没有失眠。但其实呢，这是一个测试，就是看看你是不是它有两个关键，一个呢是在下午3点的时候来做这个测试，还有一个呢就是拿着勺子。为什么拿勺子？就是为了给你来测验你什么时候会有一点点睡眠的状态。如果15分钟内入睡，睡眠是比较良好的，说明你前一天睡得还不错。如果是10分钟之内，就属于是轻度睡眠不足。如果低于5分钟，那可能就是严重的缺觉。所以当你手上捏的勺就是入睡需要的时间。简单来说呢，就是下午3点的时候你捏着一个勺子，然后呢准备入睡。如果这个勺子掉落，你拿起手机看一眼，超过了5分钟，10分钟之内，就说明你会有轻度睡眠不足。如果是说明你睡眠质量还不错，如果甚至秒睡，说明前一天晚上睡得不好哦。但是呢，这样一个测试并不太适用于有失眠问题的人，也并不是说睡觉睡得越多越好。综合了各种各样的调查数据，每个阶段的睡眠其实会有一些不同的。像12岁以下的儿童啊，小朋友每天呢需要睡10到12个小时。青年人需要睡8到9个小时，中年人呢7个小时左右，基本上能够满足生活所需了。所以不要小看了睡眠这件事情，它会影响到整个人的心情，包括状态。

莫言琳她来演唱的《爱一点》，如果在晚上有个人睡不着，那个人是你的话，也可以来听听这样轻柔舒缓的音乐，而不是被手机占据，不要让手机抢走你的睡眠。爱上副驾驶，今天就陪你听到这儿了，谢谢你的守候。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光影外回味，
1: 他在闻。
0: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歌唱。

电影散场，音乐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罗彤。日本配乐师曾经一度成为中国式大片的标配，姜文和王家卫呢，也是华语导演当中非常重视配乐的两位导演。但是相比于原创的配乐呢，他们更加的喜欢直接从别处去扒音乐。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当中的《乡村骑士》将拿来做痕迹。他任职让给太阳照常升起的配乐用到《让子弹飞》这部电影当中，一步之遥他的片名就直接取自一首阿根廷的 Tango 舞曲。王家卫的2046的开篇是选用波兰导演基斯基洛夫斯基《十戒之杀戒》的配乐，并且还采用了神秘园乐队创作的一些 New Age 的音乐，也就是新世纪音乐。一代宗师借力了莫里美国往事做的配乐。当然相比于配乐，华语电影在歌曲会相对的重视，主题曲啦、片尾曲、插曲、宣传曲应有尽有。早些年也开始流行在单部电影当中进行歌曲的串烧，以勾起观众集体的回忆。比如说港囧就会大量使用来贩卖情怀，夏洛特烦恼的男主角一觉醒来回到高中时代，在许巍、朴树、周杰伦红之前抢先一步把他们的作品据为己有。

有，就连解救吴先生也用恭喜玩黑色幽默深化刘德华这个梗。除此之外呢，很多华语电影当中也会借用到非常经典的英文歌。那今天的光影在歌唱，声光融合，为各位来盘点华语电影当中出现的英文歌。我们先来听到这首出现在电影《九层妖塔》当中的，来自梦龙乐队的这一首《Demons》。

据说为了买下这支由格莱美最佳摇滚乐奖得主梦龙乐队演唱的 Demons 的版权，片方是花了500万的天价，真的是签。这首摇滚风格的歌曲呢，出现在电影的结尾，当打怪结束，西域边陲，大漠孤烟，一切云淡风轻，具有魔性的音乐色。导演陆川认为，梦龙乐队的这首歌和九层妖塔在调性上有着很高的契合度。他说，我当时第一次听到梦龙这首歌，就立即决定要拿来作为九层妖塔的主题曲。梦龙的声音质感是硬的、粗糙的，同时也带有细腻的地方，这和九层妖塔所要呈现出的氛围是相通的。在这首歌里，梦龙不停地唱着身体里的恶魔，反复描绘着一个人如何与心里的怪兽抗争。在九层妖塔里，胡八一一行人也同样的在与未知的恐怖进行搏斗。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今天的光影在歌唱，声光融合，为各位来盘点华语电影当中出现的英文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来自 Sweet 带来的 So Young。

台词小记，影片爱在日落黄昏前。我们都怀恋曾经拥有的感觉，如果这份感情可以永存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4点。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3: 他是影中的，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3: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4: 光影在歌唱。

你午安，我是罗彤。今天声光融合，我们来听听中国电影当中出现的英文歌。刚刚有分享到用到的苏芮的乐队曲，把英文歌曲的名字当作电影的英文名，并且融入到电影当中。后来呢，又有一部模仿他的做法的电影，叫做《何以笙箫默》，他的英文名叫做You are my sunshine.

Sunshine 真的是一句浪漫的表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到电影当中的英文歌曲，这一首是来自韩寒的电影处女作《后会无期》当中这首 The End of the World 的原曲，它填了词之后变为电影的同名歌曲《后会无期》。我们来听到的是原版 The End of the World。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罗彤。今天我们声光融合，来听听中国电影中出现的英文歌曲。动画《李献计历险记》成名的李阳，在他的微电影《坏未来》当中有英文歌的元素。坏未来呢，是一个36分钟的微电影，它集合了爱情、魔幻、悬疑、动作、谍战等元素，将超能英雄、无间爱情、世界末日、万物轮回融为一体。他的天马行空、匪夷所思的想象力和强大的世界观构成了坏未来的内核，同时呢，也是一个除去其表面的魔幻、动作、谍战等所有元素的外表之后才能见到的人性光芒与极致的爱情故事。坏未来尽管是一个微电影，但是呢极具才华，尤其是30多分钟的故事配乐非常的出彩。同样的拿来主义导演在音乐方面的造诣令人感叹。故事当中呢，男主角看着昔日恋人为了保护自己随着火车被炸毁，心如刀绞，急促奔跑想挽回眼前发生的一切，伴随着酷玩乐队的这首歌的高潮章，真的是令观众感同身受。我们来听听这首 Fix You。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歌。

欢迎在歌唱。今天声光融合，我们来听听中国电影当中出现的英文歌曲。在节目的最后呢，要分享给你的这首歌曾经是用在了电影《玻璃之城》当中，名字叫做 Try to Remember， 来自 The Four Brothers 四兄弟组合。这首歌对于这部电影的重要性其实早就超出了配乐的范畴，它前后出现了四次。我记得印象最深的还是黎明和舒淇他们两位多年重逢的同学聚会上，被邀上台演唱了他这首大学时代非常喜欢唱的 Try to Remember， 仿佛时光倒流。节目的最后分享给你，光阴在歌唱，我们再见了。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

0: 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怎么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4: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6: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又输在温馨浪漫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8: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9: 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

0: 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于是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3: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4: 现在是傍晚5点。
5: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6: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5: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

此刻车流缓缓，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刚好留一段温柔的听歌时光。人生的缘分总来得猝不及防，爱里有圆满，有遗憾。有人奔赴远方，搭乘飞机离开；有人困在原地，始终等不到想要的结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从周杰伦的这首《雨天来》落笔，伴着晚风来聊聊藏在生活里的心事。第一首歌为大家来送出的是来自于周杰伦演唱到的《那天下雨了》。

害怕落空，害怕被辜负，所以面对谨慎小心，小心翼翼地去爱。可很多感情终究抵不过距离与别离，不少人坐上一架飞机，就此和真挚的爱人分隔两地。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林忆莲《纸飞机》。

一架纸飞机落尽流年，歌声落幕，儿时的纯粹却留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那些无忧无虑的岁月，正是我们往后疲惫生活里温柔的念想。接下来要为各位来播放到的是由潘玮柏来演唱到的《我对天空说》，来送给各位。

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范玮琪，到不了。到不了彼此的未来，范玮琪细腻嗓音唱出了爱而不得的无奈。

明明满心欢喜靠近，结局却止步半途。遗憾是感情的常态，有人困在遗憾里，久久走不出，也有人历经波折之后，终于遇见了安稳，收获平淡温暖的幸福。阿令，现在我很幸福。

兜兜转转过往，安稳度最好的归宿。可世间更多恋人陷在拉扯纠缠当中，相爱却难以相守。莫文蔚的这首经典老歌《寂寞的恋人》啊，道尽了亲密关系里的孤独与为难。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哭着，似乎才有你的轮廓。左手空攥着，没有力气，心也空荡着。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尤克里。正是因为每个人的爱都与众不同，才会在突如其来的失去面前慌乱与无措，满心茫然。这首《不知所措》呢，唱尽了失恋瞬间与茫然。

爱意尽数沉淀在从前的欢思念，全都藏在了字里行间。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碧晨演唱到的《字里行间》。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昊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说到的是赤壁之战。说起中国历史上最家喻户晓、最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一定是东汉末年的赤壁之战。这场发生在长江之畔的战役，没有惨烈的屠城混战，却凭整个三国的历史格局，也为后世留下了无数传奇的故事。时间回到公元208年，彼时曹操已经平定北方，气势如虹，率领200,000大军挥师南下，一路势如破竹，荆州不战而降，刘备仓皇败退，曹操手握重兵，志在一统天下，所有人士即将落幕，天下即将归曹。可谁也没有想到，看似毫无胜算的局势被两个年轻人彻底逆转。退守江南的刘备与作孙权放下了所有的猜忌与隔阂，结成了孙刘联。时联军的兵力不过50,000人，和曹操的大军相比悬殊巨大，硬碰硬绝无胜算。这场对决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逆风局。擅长陆战的北方曹军来到江河密布的南方，彻底水土不服，士兵们不习惯乘船作战，晕船呕吐，军心涣散。为了稳定军心，曹操下令将所有的战船首尾相连，让战船如同平地一般安稳。可正是这个看似稳妥的决定，埋下了全军覆没的伏笔。熟知天时地利的周瑜、诸葛亮精准地抓住了曹军的弱点，利用冬日难得的东南风定下了火攻之计。一夜之间，数十艘装满星火的快船冲向曹营，熊熊烈火瞬间吞噬了连环的战船，火势借着大风迅速地蔓延到岸边军营，红了长江江面。曹军大乱，兵马踩踏，火海吞噬，数十万大军顷刻之间土崩瓦解，曾经势不可挡的曹操狼狈撤军北归，再也无力短时间之内吞并江东，一统天下。赤壁的一把大火烧退了曹操的一统霸业，也烧出了全新的天下格局。经此一役，曹操固守北方休养生息，孙权稳固江东基业，刘备趁机占据荆州，进取益州，三足鼎立的局面正式成型。千百年来，我们总觉得赤壁之战满是神机妙算的一些神话，

是褪去演绎的滤镜，这场战役真正的智慧从来不是玄学，而是审时度势，以智取胜，抱团破局。强者未必常胜，弱者亦可翻盘，局势从无定数，谋略可破万难。这就是赤壁之战留给千年后世最珍贵的历史启示。时光流转，硝烟散尽，昔日的古战场早已山河静好，但这段风起赤壁智破强敌的历史依然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最后一首歌呢，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王心凌来演唱到的《水仙》。这里是 FM 一零一榆林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广播《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

0: 洪流碰撞出惊艳的火冰剑，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你靠啥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2: 我不是。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入职办理个健康证，那本来是打工人常规的操作啊。深圳一位女毕业生却被这离谱规则狠狠地撞出老远去。你说本该是证明有无传染病的健康证，竟然就变成了个人私密隐私大白话的报告。好家伙，拿过来一看，上面啊，性生活史、女性私密体征细节一应俱全。那堪比强制公示个人体检日记，荒诞又令人窒息。结果面对当事人的维权质疑，医院回应堪称摆烂的范本啊，说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写的呀，不解释合理性，也不回应侵权争议啊，只用固化流程来搪塞所有的问题，仿佛照搬旧规就能掩盖荒谬，机械执行替代人性化考量，那是典型的行业惰性懒政啊。那健康证的核心初衷是干什么呢？啊，就是筛查传染病，守护公共卫生，规避岗位风险，和个人私生活、私密身体状况有什么关系？可是如今这操作有点彻底的本末倒置了，对吧？核心有效的只有合格或者不合格这几个字儿啊，无用的什么私密细节却被大堪称精准放弃使用，全力暴露隐私。这道奇葩规程的根源是典型的制度性免责焦虑啊，规则设计者啊不愿意细化筛查标准，界定信息披露边界，索性就一刀切全部给你公开，对吧？打工人隐私泄露、被围观调侃、沦为职场谈资等等问题全然不在考量的范围。更细思极恐的是，这证件你说流转就带来的隐私风险，这健康证是不是需要提交给 HR 还有主管，是吧？年检人员多人传阅拍照存档，我的天，你这私密信息彻底就脱离个人掌控了。这些隐私细节随时可能被截图外泄，成为您的把柄，无边界公开，那就是无底线的隐私裸奔呐！机械照搬流程的合规从来不是冒犯隐私的借口，健康证是岗位准入证明，可绝对不是个人隐私的公示栏。公共规则必须守住底线，只查风险不扒隐私，只审健康不审人生，淘汰粗鲁规程，细化信息的披露边界，守护普通人的隐私与尊严，这才是制度该有的温度和底线呐。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年度最魔幻求职闹剧啊，在上海就上演了。有多魔幻啊，一名男子酒桌上随口吹牛，声称说能安排地铁正式岗位，然后有14个人就相信了，兢兢业业的上岗数个月，最后发现被骗了。众人每日准时打卡敬礼，帮扶乘客巡查岗位，履职一丝不苟，最终不仅分文未得，还得倒贴烟酒礼金啊。骗子呢虽获缓刑处罚，但是这场荒远比判决更值得深思。这场骗局啊，可以说毫无技术含量，全程就靠着画大饼啊，吹大牛，完了吹人脉，是吧？无合同，无工牌，无官方资质，所谓入职考核那都是自导自演的。但是11名退休老人和3名年轻人悉数上当，无人向地铁方核实，众人受骗并非愚笨，而是求职靠关系的陈旧执念根深蒂固。相比正规的公开招聘，不少人迷信酒桌人脉，你这就是骗局滋生的核心温床。更荒诞的与劳务保障的双重漏洞，这骗子退赃或谅解之后呢，从轻处罚合乎法规，但是14个人啊，数月的工作，实打实的劳动，可以说价值数十万呢。结果最后咔嚓彻底清零了，仅保护财产损失，无法啊兜底无偿劳动损耗，虚假用工，零合同劳务存在维权空白，加之退休人员不构成劳动关系，年轻人无就业凭证，好家伙，所有人的汗水最终白白浪费了。地铁方的管理疏漏那也挺离谱的，你说这14个人啊，也没有制服，没有资质，也没有排班，你完全就是闲散人员。然后呢，长期在站内工作巡查，站内员工视而不见，无人核查。这地铁变相白薅数月无偿劳动力啊，提升了服务口碑，却全程置身事外。咱就说，你就说魔幻不魔幻吧。如今这骗子伏法，财物追回，闹剧看似落幕，但是深层隐患依旧存在。迷信人脉的求职思维，劳动保障的法律盲区，公共场所的管理真空，这三大问题，我跟你说，如果不根治，如果这漏洞还不补，我这场酒桌吹牛引发的荒诞剧本，早晚还会再度上演啊。

0: 我要是真的能够把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呆，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3: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0: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2: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广东阳江龙云教育山学校的一场六一晚会，因为前期彩排画面以及晚会当天的专业级舞台效果和童声演绎高难度歌曲火爆出圈，晚会直播就吸引了超10万网友进行围观。不少网友盛赞，电影再加上全开麦，这效果堪比演唱会啊！但是也有网友质疑了，说你们这演唱是不是外援，要不就是非原声啊？对此校方回应了，演唱者挑选的普通学生用时约20天的时间，每天排练1小时就成了，全校1000名学生当中有300-400人参加演出。你说这年头你是啊，你多双标啊，是不是啊？成年人翻车是常态，小学生太稳就是造假啊，那就不能全开麦了，是不是啊？唱功舞台氛围就不能拉满了。你说这点事儿，那整的咱说你这还让还得全网出来要打个假，你这说到底这就是大众的刻板偏见在作祟，很多人就默认了小学生啊只能稚嫩跑调啊，但凡专业出彩就笃定肯定有猫腻儿，是吧？殊不知有句话叫什么，在啊这个在天赋面前努力一文不值，是吧？对不对？没有爸，没有天赋 buff， 不靠外援加持，仅仅20天的深耕苦练，普通孩子也能突破上限。真正的舞台奇迹从来不是天赋开挂，而是普通人极致的努力，狠狠打脸了躺平和偏见呐。再来说这个啊，有人说一天大概要尝60-70个新鲜现烤的蛋挞。一年下来得吃10000多个。96年的食品研发工程师谭华笑着说出这个数字的时候，我估计很多朋友已经流下了伤心的口水啊。好家伙啊，蛋挞试吃员，这简直就是无数甜品爱好者的终极梦想，蛋挞自由。那谭华也坦言了，长期的试吃呢，让他对口感的敏感度也达到了极致啊。最开始呢，尝蛋挞觉得好吃，可能会吃一整个，但是现在啊，基本上已经因为职业习惯，基本上一小口啊就已经定性了。哎呀，这也算是全网最让人眼红的职业之一了。别人为了蛋挞自由得疯狂剁手，人家试吃员咔咔的就是往嘴里一顿塞，你知道。那可以说是吃货界的人生巅峰了。但还是那句话，你是吃货，你干不了这活，对吧？啊，那不是说你想吃就能吃得上的。这也狠狠地戳破了大众幻想啊！所有神仙职业的背后都有着极致的自律和专业，没有单纯的躺平福利，只有把热爱熬成专长硬核实力，你才能最终拿职业呀！
3: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0: 哟哈
3: 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0: 有点意思噻！
3: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2: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啊，小学生六一晚会唱得太好，被质疑是外援。微信平台原者之就说了，是不是有些人这眼红唱得好啊？

我都能闻着那股酸味儿。啊，烟筒杯就说了啊，这就是天赋，别嫉妒了。台社兼收也说了啊，说这个音乐老师不得了啊，的确苗子也不错，老师也是好老师，你这不就是伯乐遇到千里马了吗？你看啊，说谁谁来了啊，香辣谢谢谢谢谢就说了，就这台风不可能是二十几天就能训练出来的，肯定就是平时参加了培训班的。我跟你讲，那孩子那个台风啊，不是刻意的说这照着怎么，人家只要自信，你上台那台风就不带差的。那咱说有些你唱歌直跑调的，你上去台风也整挺好，对不对？你关键在于得自信。就像你猜我猜幺七幺就说了，怎么就不能承认别人的优秀呢？是啊，怎么就不能承认自己平凡又普通呢？平凡普通又怎样，对不对？自己赚钱买蛋挞吃就完了吧。我们当不了蛋挞试吃员，那我们自己买还不行吗？蛋挞试吃员这个事儿啊，微信平台散户加盟就说了啊，这是尝，只是尝尝味道，又没有吃到饱。零零幺也说了啊，尝和吃的区别明不明白？吃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叫试吃员，后者叫吃货。清晰明了了吧？一说人家有蛋挞试吃员，这给一些人馋的呀，赶紧举手说，哎呀，我也要去，我也要这样的工作。Ordinary 珊珊就说了，请问这样的工作去哪儿投简历呀？你先看看你那个专业能不能够得着吧。你以为蛋挞试吃员假？你先整明白人家都干些啥再说吧。你看这位安安夜夜就说了啊，我也想吃，想吃你自己买去啊，谁拦着你了？这是菩提雪也说了，这工作适合我呀。那工作也说了，你不适合他。那真的不是说你把爱好变成了职业，你看着挺美好，背后有多少心酸你没看到啊，是吧？有句话讲，你只看到人前媚，你没看到人后泪呀。哪那么简单呢？过去小嘴一张，吧唧吧唧吃个蛋挞，你就是试吃员了。要不为啥这工作轮不着你呢？一方面咱说你没有那个努力的劲儿，也没有那个自律的狠，然后再一个啊，这可能说也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

0: 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啊。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圆。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
2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列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

0: 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愿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音乐。
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字，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
1: 说啥子虚？
3: 你唱歌啊。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入职办理个健康证，那本来是打工人常规的操作啊。深圳一位女毕业生却被这离谱规则狠狠地撞出老远去。你说本该是证明有无传染病的健康证，竟然就变成了个人私密隐私大白话的报告。好家伙，拿过来一看，上面啊，性生活史、女性私密体征细节一应俱全，那堪比强制公示个人体检日记，荒诞又令人窒息。结果面对当事人的维权质疑，医院回应堪称摆烂的范本啊，说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写的呀，不解释合理性，也不回应侵权争议啊，只用固化流程来搪塞所有的问题，仿佛照搬旧规就能掩盖荒谬，机械执行替代人性化考量，那是典型的行业惰性懒政啊。那健康证干什么呢啊？就是筛查传染病，守护公共卫生，规避岗位风险，和个人私生活、私密身体状况有什么关系啊？可是如今这操作有点彻底的本末倒置了，对吧？核心有效的只有合格或者不合格这几个字儿啊，无用的什么私密细节却被大幅公示，堪称精准放弃使用权力暴露隐私。这道奇葩规程的根源是典型的制度性免责焦虑啊，规则设计者啊不愿标准界定就一刀切全部给你公开，那对相关方而言，那都得是合规最省心，对吧？打工人隐私泄露、被围观调侃、沦为职场谈资等等问题全然不在考量的范围。更细思极恐的是这证件你说流转就带来的隐私风险，这健康证交给 HR 还有主管是吧，年检人员多人传阅拍照存档，我的天，你这私密信息彻底就脱离个人掌控了，这些隐私细节随时可能被截图外泄，成为啊职场偏见或者霸凌的把柄，无边界公开，那就是无底线的隐私裸奔呐！机械照搬流程的合规从来不是冒犯隐私的借口，健康证是岗位准入证明，可绝对不是个人隐私的公示栏。公共规则必须守住底线，只查风险不扒隐私，只审健康不审人生，淘汰粗放懒政的旧规程，细化信息的披露边界，守护普通人的隐私与尊严，这才是制度该有的温度和底线呐。

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年度最魔幻求职闹剧啊，在上海就上演了。啊，一名男子酒桌上随口吹牛，声称说能安排地铁正式岗位，然后有14个人就相信了，兢兢业业的上岗数个月，最后发现被骗了。众人每日准时打卡敬礼，帮扶乘客巡查岗位，履职一丝不苟，最终不仅分文未得，还得倒贴烟酒礼金啊。骗子呢虽获缓刑处罚，但是这场荒诞闹剧背后的现实拷问远比判决更值得深思。这场骗局啊，可以说毫无技术含量，全程就靠着画大饼啊，吹大牛，完了吹人脉，是吧？无合同，无工牌，无官方资质，所谓入职考核那都是自导自演的。但是11名退休老人和3名年轻人悉数上当，无人向地铁方核实，众人受骗并非愚笨，而是求职靠关系的陈旧执念根深蒂固。相比正规的公开招聘，不少人迷信酒桌人脉，你这就是骗局滋生的核心温床。更荒诞的是啊，这法律与劳务保障的双重漏洞，这骗子退赃或谅解之后呢，从轻处罚合乎法规，但是14个人啊，数月的工作，实打实的拉值数十万呢，结果最后咔嚓彻底清零了。经损失无法啊兜底无偿劳动损耗，虚假用工，零合同劳务存在维权空白，加之退休人员不构成劳动关系，年轻人无就业凭证，好家伙，所有人的汗水最终白白浪费了。地铁方的管理疏漏那也挺离谱的，你说这14个人啊，也没有制服，没有资质，也没有排班，你完全就是闲散人员。然后呢，长期在站内工作巡查，站内员工视而不见，无人核查。这地铁变相白薅数月无偿劳动力啊，提升了服务口碑，却全程置身事外。咱就说，你就说魔幻不魔幻吧。如今这骗子伏法，财物追回，闹剧看似落幕，但是深层隐患依旧存在。迷信人脉的求职思维，劳动保障的法律盲区，公共场所的管理真空，这3大问题我跟你说，如果不根治，如果这漏洞还不补，我这场酒桌吹牛引发的荒诞剧本早、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要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思想道德新局面。
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面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热有火灾隐患，拆。
1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
1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7: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

0: 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
1: 现在是晚上七点。
2: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渔林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渔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到我们吧。
0: 好的，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我们请到一位呢土生土长，从黄土高坡呢走到了央视舞台，用摇滚呢重新点亮陕北民歌的青年音乐人
1: 的这个音乐人导演，当然也是黄土摇滚的一个创立者，主唱，更是我们陕北民歌的创新的发展的代表人物，薛瑞，薛老师啊。
0: 薛老师您好，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首先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薛瑞，今天非常开心来到歌从陕北来和大家聊。
1: 非常欢迎薛老师哈。其实一直我们是有关注您的音乐，从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开场的
0: 掐
1: 算台，
0: 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
1: 对，到太平调，从这个榆林的小曲到黄土的摇滚，每一首的作品都是特别有，是又觉得那种适合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所来进行喜欢的那种音乐的感觉哈。今天呢也是很高兴可以邀请到您做客于我们直播间当中，和薛瑞老师来聊一聊最近在忙什么呢。
2: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掐算台和太平调其实是我的两个创作方向。
0: 对，
2: 因为我之前给别的歌手写歌，包括也写一些跟家乡有关的歌，还有说刚才说到太平调是黄土摇滚的范畴，就是在我的角度来说，就是我是分两块的，一方面是给别人创作，或者是创作一些偏流行吧，或者是就是不是乐队化的，还有这个太平调这一块，就是我所说的黄土摇滚，就是完全是乐队化呈现的。这个其实是我个人的一个标签和风格，比如说我要去接线下演出黄土摇滚这一块。
1: 对对，不同的一种感觉，其实也是能够感觉得到你对音乐的这份热爱和一个坚持吧。
0: 对，
1: 当然今天呢我们要是和你来进行好好聊一聊关于您自己的一个音乐故事，当然也是希望你可以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进行分享一下，让更多的这个听众认识到这位用心来进行唱这个

0: 个陕北民歌写陕北音乐的这个音乐人薛瑞啊。
1: 嗯嗯，我们知道薛老师呢从初中开始就喜欢音乐是吧，初中开始就开始弹吉他呀，啊后来呢又是这个学钢琴呀，学声乐哈。来跟我们聊一聊哈，最初呢您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音乐，应该是从小就喜欢吧。
2: 其实我也是接触的是摇滚乐或者是早期的流行音乐。
1: 对，
2: 那会儿大家都是上学嘛，在学校里边想表现，然后就选择弹吉他，这是一个好多年轻的
1: 很流行很时髦的一件事情、
2: 都会喜欢去做的一件事情。
1: 对，
2: 然后弹着弹着，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弹着弹着觉得越弹越喜欢。至于跟陕北民歌，其实我在榆林长大，我们从小听陕北民歌的机会很少，就是我们也很少会看到陕北民歌的演出。然后我听陕北民歌基本上是完全是从我父亲那儿来的。
1: 对，
2: 他喜欢唱歌，他也经常唱一些陕北的民歌呀、小调，我基本上就听他唱。但是我那会儿对这个确实是没啥兴趣。我是那会儿就最早期就听崔健啊什么这些黑豹呀这些、这些受的启蒙，然后就一直喜欢摇滚乐。然后在上学阶段就组建了那个校园乐队，当时就做翻唱嘛。做翻唱，然后后来是因为要考学，我想考音乐学院，然后就专门的去开始系统学音乐，学钢琴、声乐，包括一些理论知识。然后后来我到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去学习，就是作曲、编曲、录音这些音乐制作相关的专业。
0: 对，后来的时候也就是系统性的来进行学习这些音乐的创作一类的东西。
1: 那为什么最后又
2: 契机就是我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就是在公司里边做制作人。但是当时那个状态，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网上搜一首歌叫关于薛瑞。就是我那会儿回到那个榆林以后的所有的经历我都写到那首歌里边了。就是我觉得转来转去我就老在通县那个小圈子里边。然后我和我一个好朋友，就是我同学。然后一天晚上喝到后半夜，然后说那回家吧，回陕北跟我一起去。他就义无反顾的就跟我回了榆林。
1: 当时是一个就是很冲动的一个决定哈，打算回到榆林。
2: 其实他又冲动嘛，又是好像
1: 多年来积累起来的
2: 冥冥之中
0: 有个指引。
2: 然后回来以后我就在榆林开了一个录音棚。然后就开始那会儿就大量的接触榆林小曲、陕北民歌。因为在榆林开录音棚你录不到流行歌，回来以后全部都是说书、快板、榆林小曲、陕北民歌，整天就跟这转来转去。之所以我后来要做这个榆林小曲的改编，也是因为当时我录了半个多月的榆林小曲的艺人，给他们留资料嘛。
0: 对，
2: 然后就整天朝夕相处，从最先开始听着完全受不了。作为榆林城人我也受不了啊，听得难受的。
1: 后来
2: 越听越觉得有点意思啊。然后就越然后至于从最先开始的就是新民歌，所谓的陕北新民歌的这种创作，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萌发这种想法。因为完全从陕北出去，包括从小的那种受的教育那种环境，包括咱们当时这方面其实是落后的。
0: 对对，
2: 我心想说完全要跟别人拼最时尚最前沿的流行音乐，可能我觉得并不占优势。所以就想说要把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音乐特色的东西融到我的音乐里边，可能就更具辨识度。然后也有一些先例嘛，别人有人做得好的，各个区域的东北的、内蒙的什么的都会有一些参考，给我一些启发。然后我就做一些陕北民歌的，从陕北民歌的改编和所谓新创一些。所谓的新，我不知道该怎么定义它。其实后来我想觉得不重要，至于它叫什么，
1: 总之是
2: 新民歌呀吧，新陕北民歌呀吧，无所谓。然后就有些完全是原创的、新创作的，还有一些就是改编以往的经典的陕北民歌的，就做了一些尝试。然后呢，可能那些年也，获得了一些收获吧，就是得到了很多认可，也有一些质疑。反正就是那么坚持着做着，今天现在都2016年了，我记得2016年。是我第一次在榆林开个人音乐会。然后现在已经10年过去了啊，我觉得现在还挺那啥的，可能今年又要跟那个16年一个10年可能要有一个 callback 吧。今年可能会有做一个类似的。然后这是新民歌那会儿

0: 哎，这个市场热起来以后，大家会发现好多这些小民歌歌手也罢，从业者也罢，不断的在出这些作品。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这个市场，哎，还是叫搞起来了。但是，后来据我观察呢，音乐风格不一样，侧重点，包括他们想法不一样，导致于我也开始怀疑，就说越做越好像不是我想要的那种东西了。然后我就说，我应该做一个想专属于我自己的一种方向。我又是榆林城的人，然后榆林小曲，自然而然就是由于那会儿的积累，就给我了一个新的出口。然后我就，刚才大家听到的《掐算台》，就是我做的第一次的陕北民歌改编，比如说榆林小曲的改编
1: 榆林
0: 啊，榆林小曲改编，榆林小曲和陕北民歌完全是两个体系。
1: 对对，
0: 啊，然后就做了这个改编以后，拍了 MV，当时确实还算是圈内很认可。然后又坚定了信心，我又做了《送郎君》改编，然后《小小船》改编，就是，至少我想做《榆林小曲》，在我脑子里边，我希望我是第一个，因为
1: 对，
0: 所有的，所有的这些，就是都是符合的。
1: 对
0: 我
1: 对，
0: 人是这里的人，我《榆林小曲》，我要通过我录音那么长时间的了解，慢慢把它就是融入到我的音乐里边，就很自然而然
2: 对，就
0: 的。
2: 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 啊，
2: 啊，
0: 这是创作方面。你比如说是，如果说要让我去演唱，首先《榆林小曲》我唱不了，这是一。二是我一直还是喜欢的是摇滚乐队的这种演出状态，所以说我就又写了一组，就是所谓我定义它为黄土摇滚的这个一系列的作品，也就是这些歌呢，其实我就是我现在演出的内容。
1: 对，
0: 啊，其实我很少出去，就那会儿上晚会啊，这样唱掐算台。我其实现在演出很少掐算台这类型的歌，
1: 小
0: 啊，
1: 清新的
0: 啊，我都是以乐队化的这种呈现。
2: 好，徐老师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们非常的已经想听到你的这种结合了。那我们在现场，徐老师为我们来清唱一首怎么样？
1: 清唱一段吧。
0: 好，那我试一下啊。
1: 好，
2: 唱一段
0: 这
2: 什么
0: 个
2: 呢？
0: 唱一个。我的乐队不是叫赶集乐队吗？
1: 对，
0: 我这个赶集乐队，这个有一首歌就叫赶集。
2: 好的。
0: 我今天反正早上嗓子状态一般，听众们就勉强听吧啊。
2: 来，我们一起听。

子上白茄子猪脑肉，再盛上二斤的瓜子糖，给妹妹装在那兜兜里，带回去让家里。

0: 好听，刚刚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哈、啊，来自薛玉丽老师现场为我们演绎的一首歌曲啊。
1: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自从开办这个《歌从陕北来》这档节目以来哈，确实是第一个抱着这个吉他哈，
0: 对，
1: 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会给我们演绎不一样的这个陕北的这种风土人情的这种歌曲了哈。
0: 很新颖啊。
1: 对。
0: 对，
1: 也很好听，
0: 对，
1: 也是说应该是会吸引到我们广大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年轻的、包括与我们更多的一些朋友们来进行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对啊，这种感觉真的是就是
1: 不一样，
0: 对，不一样哈，就是我们来。

0: 那么熊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们再来科普一下，黄土摇滚哈，它特别在哪儿？跟我们的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摇滚，然后呢又加这个黄土，到底它特别在哪儿？
1: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字面。

0: 的地方来介绍一下。
1: 是的，是的，这个开始的，因为榆林小曲这个音乐风格很特殊，它有时它就是很多的在框架下它并不是那么工整，就是它可能段落啊，它可能啊一声就还有
0: 江南小调的感觉嘛，
1: 就是然后呢我要在这里边又是一是题材，二是它的这个结构，我也是做了很大的筛选，然后发现掐算台这个就是它相对工整，对于我来说比较好上手，然后它的段落呀包括它的内容，然后我们做了就是拓展嘛，就是算是后来我这个效果做出来以后确实是无缝衔接过去的，没有那种感觉割裂感，然后就是也给它赋予了一个故事，然后就是古今穿越的一个故事，然后在 MV 里边体现，所以说就是刚才说选曲上也是下了很多功夫，好多歌我现在还想改的时候还是感觉这个改不出来，我还在研究，在做新的，
0: 就觉得这首掐算台是非常符合，
1: 当时就是很就相对来说简单说就是好上手，我觉得这首歌很好上手，
0: 对，那么我们现在放的这个版本的掐算台，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我刚刚知道这个版本的掐算台是您和夫人共同来
1: 这个改编的时候，后面那个新创作的一些词都是我爱人做的，
0: 是吧？
1: 然后这个版本就是我们去央视录的那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唱的，然后你想这个歌，我们是
0: 总之是很多年了，
1: 很多年前了，十多年，而且过了很多年，又过了好多年以后，才央视联系到我们说要给我们录这个歌，所以说现在一些音乐作品不是想象的说一下出来就能怎么样，可能
2: 说就能爆火呀什么的，
1: 可能就真的要因为现在量太大了，
0: 要
1: 需要一些沉淀，或者说时间给他一些，让他来慢慢的让大家
2: 慢慢的来进行发光，让慢慢的让大家来进行熟知哈。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哈，我们听一下徐老师改编的这首这个掐算台，就是榆林小曲来做的一个改编，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掐蒜苔哈、啊，都有点舍不得把推子拉下来了。
1: 嗯，但是薛老师说了，这个
0: 都很好，
1: 一半段就可以了啊。
0: 对啊，
1: 但是还是想跟薛老师来进行多来聊一聊他的一些音乐的一些故事哈、
0: 啊。对啊、嗯，我们了解到薛老师呢，还专门呢做了这个40分钟的情景的音乐剧啊，就是走进
1: 榆林
0: 小曲啊。那么。做这部剧来跟我们再说一下，
2: 我这个还没有公映，所以说现在还不太方便、
0: 那我们就先保留一下，就是
2: 这个只能说期待尽快的跟大家见面吧、
0: 对对、那就先保留一下哈、如果后期公映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这个薛老师呢可以
1: 再次走进直播间当中，和我们来进行来聊一聊哈。
0: 对哈、因为薛老师这个歌曲呢是非常好听，我们看到现场呢也是收到了很多的好评，大家都觉得说很好听啊，
1: 还想听，
0: 想再次听到。
1: 不仅仅是这个听众朋友们，主持人也很想听。
0: 对，
1: 那接下来薛老师能不能再把一首清唱的一段吧，一段的清唱能不能送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个人也是确实很想听啊。确实因为作为80后跟90后喜欢听陕北民歌，包括更喜欢听摇滚类的一些东西、那么现在呢，薛老师把这个结合起来了，今天真的想一饱耳福。薛老师继续把一首什么送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呢？
2: 唱一个描写陕北相亲的一个场景的首歌。这首歌可以叫它相亲，也可以叫它牵牛花和红牡丹，
1: 就是男女相亲的这种吗？
2: 对对，我平时唱的不太多，今天是唱一下、
1: 好，唱一段。
0: 好的。

0: 依然呢是非常棒的一首作品啊，我们都有点陶醉在其中的感觉了啊。好，我们继续和薛老师聊到他的作品啊。我们知道薛老师的这个黄土摇滚的作品呢是非常多的啊，我们点起来的就有很多啊，什么太平调啊、合龙口啊、毛野
1: 人
0: 啊，对，大家都很爱啊。跟我们简单说一下，就是这么多作品啊，应该是让你有非常难忘的作品，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2: 其实刚才点到这几首歌，挺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之前我刚才包括唱的歌好多都是那种什么哥哥呀妹妹呀，其实从朝南走太平调开始我就把方向就变了，就不太愿意去写一直是哥哥妹妹那种状态。太平调就是更把风俗陕北的这种更深层的这种情感上去走，然后刚才是合龙口、毛野人，还有那个瓦屋，还有个瓦屋娃邓邓擦，就是当时是我是一个陕北民俗的三部曲。合龙口是就是咱们这儿那个盖房和合龙口那个仪式，毛野人呢是一个民间故事，
0: 对，
2: 咱们
0: 小
2: 时候听着害怕了，小时候有童年噩梦嘛。然后瓦屋娃邓邓擦呢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个童谣，我改过来的，所以说做了一个民俗的一个三部曲。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挺满意的，发表出来以后大家喜欢的人也挺多的。然后我也把那个毛野人专门把那个故事，我还讲故事啊，录了一版，八九分钟，很长，网上也很多人愿意听，说是
0: 先讲故事，
2: 先讲个故事，然后好多给我反馈说每天孩子睡觉都要听一下。
1: 哎，这个真的是我们小时候家长会经常
0: 会说，都会讲到小孩不睡觉的时候就会讲到这个猫野人啊。
1: 哎，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英灵城当中很多人会说你这个孩子很疯，就说你个猫野人，
0: 对对对，
2: 那会儿主要吓唬说你，哎，最好猫野人吧。
0: 对对啊，我觉得薛老师刚刚说到他还有讲到这个故事，是在网络当中可以搜到吗？
2: 能搜到，就是那
1: 讲
2: 了一遍，但是我还是配了一点乐，就是不是干讲。
0: 对对对对，哎，我觉得大家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去搜索哈，自己听一下，因为好多年不听了，可以
1: 英灵城的老故事了
0: 哈。对，就叫毛野人是吧啊。
2: 毛野人故事版。
0: 毛野人
1: 故
0: 事
1: 版。可以搜索一下。
0: 好的，好，感谢大家的继续留守和收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过一小段的广告。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停留频率在 FM101。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2: 听歌啦！
1: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2: 陕北民歌哪里听？
3: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1: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2: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1: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请到了一位土生土长，从黄土高坡走到央视舞台，用摇滚重新点亮陕北民歌的青年音乐人。
2: 他也是独立的音乐人、导演，当然也是黄土摇滚的创立者，感激乐队的一个主唱、更是陕北民歌创新发展的代表人物薛瑞，薛老师。薛老师在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薛瑞，非常开心今天来到歌从陕北来和大家聊聊天听听歌。
2: 那其实一直是有关注这个薛老师的音乐哈。我们有些人说是或者说提起薛瑞之后说哎，这是谁，就突然从我们这个电台当中听到，但是一出来我们薛老师的歌曲都说啊，原来是这个小伙子。比如说恰算台到这个太平调，从这个榆林小土的这个摇滚，每一首的作品都是特别有陕北的味道。如果说大家刚才听到我们这个上半段的一个节目，又觉得

0: 非常的新潮哈，今天我们哥从陕北来能够邀请薛老师做客于直播间当中哈。我们刚才聊到了很多、也是听到了这个薛老师的歌曲
1: 听
0: 不腻啊，很好听很好听。
1: 我们现在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就是薛老师的另外一首这个太平调哈，也是呢、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我们也了解到呢，薛老师在2018年的时候呢，就刚刚说到这个掐算台还有呢人爱人呢，都是获了一等奖的一个奖项，还有山歌拉拉啊，这首歌曲呢获得了二等奖啊。给我们来讲一下这两次获奖的事情吧。
2: 获奖反正就是感觉
0: 高兴呀、
1: 开心呀、
2: 就好像当时就想呀，终于轮到我的那种感觉，然后就积累了很多的作品，以后刚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新民歌的一个就是竞选的评奖，然后我的很多歌就都拿了奖。
1: 对
2: 啊，然后可能好多人还说，哎呦，这人怎么一个人拿这么多？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确实做了这么多，因为做这方面呢，确实在陕北来说做的比较早，积累的可能要比大家，那现在要出来那么多的作品，你要让我现在去比赛，我就不敢去了。我就说，万一拿不了奖就难看了。
0: 对，那我们也知道，也是办过这个摇滚的专场，
1: 对，
0: 也登过，
1: 嗯，
0: 对，也登过这个星海音乐节、长城音乐节很多的音乐节现场来进行演唱这个《黄土谣》。那来说一说这些音乐节，包括办过的这个专场，哪个瞬间是比较打动自己的呢？
2: 其实。我中途有一段时间就把音乐这个就丢掉了。其实我刚才咱们说到我在重新创作陕北新民歌也罢，我的这些作品也是隔了好多年，我从音乐出去就是跟干了好多不相干的事情，当时也是跟好多原因吧，也婚姻啊，将来的旅游呀、或者是抉择上，然后回过头来再拿起音乐时候才又静下心来说，还得继续走着这条干自己喜欢的事儿，然后重新把就是所谓的黄土摇滚这个歌曲积累，也还做了第一次的专场演出。好，然后我现在能想起来，我最后唱那首，当时那首歌已经是10年了，那首歌叫《好后生》，最后我是泪洒，就失控了，就已经没法唱了，就是所有的那些回忆，
1: 对，历历在目啊，
2: 历历在目，
1: 很感慨啊。
2: 你看现在又马上又一个10年过去了，所以说。感触挺深的，就是那会儿那一场，可能它不完美，就像，2016年我的专场，我觉得不完美，2018年在西安那个专场，我觉得也不完美，但是，不完美是一方面，我看到的可能是我的进步，我真的确实觉得我还在提高，我还在去深挖，而且作品也在积累，所以说。还是痛并快乐着。
1: 对，其实很多的不完美才是完美啊，就只有不完美才会激励我们更加的向前进啊，然后呢来创作出更多的这个音乐啊，
0: 才能够创作出你认为比较完美的更好的一些音乐，不断的来进行完善自己。
1: 2024年的时候呢，您呢和这个腾格尔呀，还有王向荣老师，还有石占明啊，三位歌王呢同台，然后呢和前辈们呢进行了一场呢非常精彩的合作哈、来给我们讲一下2024年这场活动吧。
2: 这个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导演打电话说是有人推荐嘛，说他们有录这么一个综艺节目，然后有一首主题歌，主题歌呢这里边有一大段的说唱，
1: 对，
2: 然后说需要就是陕北方言来说唱。我先第一反应我说我也不是唱说唱的，你要说我能唱吗？也能唱，但是确实不是我的觉得就是我很
0: 强项，
2: 强项那个东西。然后人家导演细心的把我整个过程，就是这个节目的情况呀，包括这些老师们参与呀，我一下就哎呦，我说这得唱呀，赶快录了个小样发导演说，哎，可以可以，然后我就去录音。
1: 对，
2: 然后这是一个就是这个陕北民歌遇见这个栏目的一个主题曲，就是第一期嘛，第一期找到三位歌王，腾格尔是草原歌王，王向荣老师是咱们
1: 陕北
2: 西部歌王，陕北歌王，然后石占明老师是山西的嘛，就等于是大的荣幸，说和三地的
1: 歌王，
2: 晋陕蒙三地的歌王。同时的就是做一个这个学习啊，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人生里边一个极大的一个收获。
1: 对，
2: 然后我们这节目录制也很愉快，总之就是我觉得我运气挺好的啊。
1: 对，那么和老师们同台应该也收获挺大的吧。
2: 收获挺大，而且最后更让我感觉就是心里边特别暖的，就是我们这个主线其实还是以我为主线，我去遇见，我去寻找，
0: 三个
2: 三歌王晋陕蒙的声音，我去找到各位老师，然后去交流。

0: 沟通，然后在他们面前又展示了我的黄土摇滚乐队，我们在山顶做音乐会，然后我们去老师们坐在下面，我给他们唱了两首就是我的乐队的这些歌，然后反正挺过瘾的。
1: 听着也很过瘾，讲着也是非常
2: 非常
1: 过
2: 过
1: 瘾
2: 瘾
1: 的
2: 的。
1: 啊。好的，好，那么薛老师讲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再为大家送出一首歌曲呢？
0: 我其实挺少弹吉他唱歌的，就是习惯了跟乐队的，反正就今天就大家凑合听吧，
1: 非常好听。
0: 有机会还是现场见啊，
1: 对，
0: 有机会
1: 好
0: 现场见。那我看再唱个啥，唱一个稍微柔一点的吧，唱一
1: 都可
0: 个，
1: 以。
0: 唱一个我之前给另外一个山民歌手写的一首歌，也是原创，叫《再不让哥哥出门了》。
1: 好的。
0: 我很少唱，因为是女歌，我今天我试试唱一下。
2: 试试唱一下。
1: 好。

0: 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刚刚这首娓娓道来的感觉啊，嗯，很好听哈，我们都沉浸到当中了啊。
1: 对，
2: 我那会儿就是刚主持人聊到这个，说是这个阳气与不阳气的这个概念，比如说陕北话，它本质上听起来说是会土的。
0: 嗯，
2: 我当时就想如何能让陕北话唱出来歌听起来不土。
0: 嗯，
2: 其实我记得我发了好多歌以后，一个上海的还是哪的一个音乐人听到说，他居然在你的这个歌里边听到了洋气，是一个挺共鸣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不觉得这个土，
0: 对，
2: 就不管我这些柔歌也罢，不管说黄脚鬼也罢，虽然是用方言去演唱的，但是他的感觉并不是土的。
0: 对，
2: 其实我觉得他在我看来他挺洋气的，
0: 很洋气，很洋气，很好听哈。
1: 尤其是我们表达这种情感方面上来说，
0: 很细腻哈。然后呢，就听得很入迷，我们都投入到歌曲当中了啊。
1: 嗯
0: 嗯，好的，我们继续和徐老师聊到了啊。现在我们也知道徐老师写过很多的我们一些家乡主题的歌曲啊，清爽鱼鳞啊，长城赋啊，还有六楼情思啊，等等等等啊。然后呢，把鱼鳞呢就写到歌当中。那您的一个初衷是什么？您最想传递的是一种什么呢？
2: 嗯，就是刚才我说到，其实我创作的方向很多或者是很杂。
0: 嗯，
2: 就是我的作品里边，其实你比如说把好多作品放在一块儿，其实你感觉的不像是一个人写的。
0: 嗯，
2: 就是风格上差异很大。
0: 嗯，
2: 至于是写这个鱼鳞方面的这些歌，那肯定就是我还是对家乡这个情节还是挺重的。
0: 嗯，
2: 就是我愿意去写鱼鳞，愿意去表达这个就是对家乡的这种情怀吧。
1: 嗯，
2: 就是愿意去表达。然后呢，也不光是局限于我来唱，我也可以演唱。
0: 嗯
2: 啊，所以说，这个而且我也没有去刻意说，我今天非得写一个什么什么。有个机缘巧合，我拿到了一个歌词，或者是有一个事情让我突然想为某一个一种表达要创作一个东西，那我就自然而然去写了，没有那种说被裹挟或者是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那些想法。嗯，
1: 对，就是自己想来进行创作什么，
2: 嗯，
1: 啊，完全是自己的一个心境。当时就像很多的这个艺人都是一样的，突然有一个灵感了，也许一段时间没有，但是突然有一个灵感，或者突然看到某一个东西的时候，突然听到或者看到某一个歌词的时候，有一种触感啊，就来进行写出来了。
2: 那就是从个人来说，毕竟是榆林土生土长的音乐人，总得写点
0: 儿，嗯，
2: 有情怀，总得写点跟家乡有关的嘛。就虽然我的那些风格写的不一定说夸榆林或者什么，但是呢，它肯定就是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旋律，长出来的一些情感的表达。所以说就是很自然而然的。
0: 我们每一个土生土长的榆林人哈，大家都在哈内心啊，都想着要为我们家乡的要不管是对力所能及的来做自己的能做的一些事情啊。我们歌手呢，我们就唱歌来啊。创作歌曲呢，嗯，是吧，啊，
2: 还有一个从虚荣心的角度讲，也希望说，哎，人提到说人家有西安是谁谁谁，内蒙是谁谁谁，榆林啊，好歹说有这么一个人，哎，我觉得也挺好的啊。
1: 嗯，我们也知道您是被展的一个代表人物，那您的心里哈，这个老民歌怎么样来进行创新，或者说是能够去来进行既守住根，又让年轻人更加的去喜欢呢？
2: 这个话题从我最先开始了改编人爱人的时候就开始一直聊，我们参加了好多各位老师专家们一直在聊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好多年已经得出一个我的观点，就是传承和创新其实是分开来看的。
0: 对
2: 啊，咱们经常说啊，传承创新发展研讨会，但是其实传承创新是两条路子。
0: 嗯，
2: 就是传承它是更趋于保护，就是它原始原封不动的让它继续一代一代的把它流传下去。
0: 对，
2: 至于创新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放开的，就像我刚说不需要定义的，写的陕北人的内容，陕北人唱的，表达的陕北人的情感，有陕北的特色的感觉的音乐，这就够了。至于怎么叫它，或者是算不算陕北民歌的创新，可能陕北民歌在一个时代的符号它就是那几首歌，那就是陕北民歌。那接下来生活在改变，现在时代发展，生活状态下，那民歌的内容肯定是要发生巨大的改变，或者说就是那个时代就翻过去了。所以说作为保护，那些就像榆林小曲一样一代一代我们这样传下去，但是新写的东西那就放开了让他写，只要这个东西是正能量的，好听的。
0: 对，我们既要做好传承工作，同时呢也要创新。
2: 创新其实是还是为了跟更多的年轻一代一代的去了解，因为你有根源嘛，你这个东西你比如说是从陕北跟民歌来的，那年轻的人听完你这个好听，他们就知道陕北民歌，哎，我听听陕北民歌什么样。就像我改榆林小

0: 去也是这个目的。平时榆林小曲是榆林城里边的人听，除了榆林城都没人听了。
1: 对，
0: 啊，更何况你说给全国各地去推呢？但是我发了敲钻台改编以后，南方苏杭那边就江浙一带给我反馈特别多，这是说是这他们这边的感觉啊。
2: 对，
0: 但是又好像怪怪的有一点不一样，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对于咱们地方的一个曲种的一种推广。
2: 对，
0: 这就够了。比方说你听的我这个歌不错，然后通过这首歌你知道这是榆林小曲改编而来的，那哎，我听听到底榆林小曲它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作用就得到了。
2: 对
1: 对，
0: 这效果就已经够了。
2: 嗯 嗯，是的。那么薛老师这两年呢还带着自己的这个陕北音乐呢上了很多的节目哈，上央视，登到了我们的省的春晚啊，然后呢走到新疆，去到上海，把我们整个家乡的声音呢都给带出去了啊。然后呢就是您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事情，然后您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呢？
0: 最大的感触就是坚持是做这个，只要没饿死呢就继续干吧。其实现在就是又说到一个题外话，就是包括 AI 音乐啊，把对我们的这些创作者的一些冲击。反正我们这个行业其实真的是挺难的啊，虽然各行各业难，每个行业都不一样，但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跟我一块的同学也罢，其实真正最后走到社会坚持涵盖这个音乐的这个路子的人就很少很少了。就是有毕业100个可能最后干这个的就3-5个，就是真的就是那么大的一个比例。我能坚持一直这么做呢，就确实不是我多大能耐，是我是家庭比较支持。
2: 对，
0: 从我的父母一直到我的爱人支持，到我的爱我的支持，就全家都是对我这个就是很包容，很包容他们对我的。
2: 还有你的很多的听众哈，
0: 啊、
2: 大家都支持、
0: 啊。所以说、总归就一句话，可能我命好吧，这方面我确实命挺好的。运气挺好的，反正就还能让我继续去坚持一件事情。
2: 一个新的作品现在计划出来
0: 继续还在写歌嘛、还在写歌，有最近可能还要再发几首新歌。然后有一首歌名字叫吴江，但是我没有发出来，这首歌是所有的歌都不一样。
2: 对
0: 啊、都不一样，
2: 期待啊、
0: 一首公路自由的一首歌曲，我挺喜欢这歌，可能近期要发。再就是现在还没有官宣，可能接下来会有演出啊、我们可能要开始在新一轮的排练。
2: 对，好的，好，我们继续期待薛老师的接下来的作品。那么薛老师在我们节目呢即将结束的时候呢，看到大家的呼声还很高啊，能不能再给我们来一小段啊？
0: 一小段我都不知道该唱啥了。
2: 你随便唱啥，就每一首歌都非常的精彩啊。
0: 我其实后来都是跟乐队我自己弹琴唱歌的时间不多，我看咱算收尾的话就把合龙口来两句。
2: 好的。
0: 那个也是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老人家在那儿，他们是做石刻吗还是做啥的，他说那个合龙口那个词，我一打哇，说这个词好，
2: 太好了，
0: 激动的我就是他那个民俗的那个啊，就特别感染。

精彩保险苦来，财神爷爷送喜来。

0: 非常的感谢薛瑞老师呢，今天做客我们的《歌从陕北来》，和我们呢分享了这么多的真诚又温暖的音乐故事。那么薛老师呢，从一把吉他开始，又到把榆林小曲呢带上了央视，把黄土摇滚呢唱遍了四方。薛瑞呢，用最真诚的声音讲好了我们陕北自己的故事。
1: 当然也期待薛瑞呢接下来带来更多更好听的一些作品，让黄土的摇滚呢是越走越远的，让陕北民歌让更多的人听见爱上。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现在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薛瑞老师的《榆林城我的老家》，一起来听一下。

0: 风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8点。
2: 20 o'clock.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和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道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9点。
2: 21 o'clock。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4: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3: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

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

此刻车流缓缓，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刚好留一段温柔的听歌时光。人生的缘分总来得猝不及防，爱里有圆满，有遗憾。有人奔赴远方，搭乘飞机离开；有人困在原地，始终等不到想要的结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从周杰伦的这首《雨天来》落笔，伴着晚风来聊聊藏在生活里的心事。第一首歌为大家来送出的是来自于周杰伦演唱到的《那天下雨了》。

害怕落空，害怕被辜负，所以面对缘分步步谨慎，小心翼翼地去爱。可很多感情终究抵不过距离与别离，让一架飞机就此和真挚的爱人分隔两地。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林。

一架纸飞机落尽流年，歌声落幕，儿时的纯粹却留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那些无忧无虑的岁月，正是我们往后疲惫生活里温柔的念想。接下来要为各位来播放到的是由潘玮柏来演唱到的《我对天空说》，来送给

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范玮琪，《到不了》。到不了彼此的未来，范玮琪细腻嗓音唱出了爱而不得的无奈。

明明满心欢喜靠近，结局却止步半途。遗憾是感情的常态，有人困在遗憾里，久久走不出，也有人历经波折之后，终于遇见了安稳，收获平淡温暖的幸福。阿令，现在我很幸福。

0: 天
1: 太兜兜傻子才争吵。可世间更多恋人现在拉扯纠缠当中，相爱却难以相守。经典老歌《寂寞的恋人》啊，道尽了亲密关系里的孤独与为难。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这总听见你在叫我，左眼模糊着，似乎才有你的轮廓，左手空攥着，没有力气，心也空荡着。

首歌呢是来自于尤克里林演唱到的《不知所措》。正是因为每个人的爱都与众不同，才会在突如其来的失去面前慌乱与无措，满心茫然。这首《不知所措》呢，唱尽了失恋瞬间的慌张与茫然。

所有的慌乱过后，过往爱意尽数沉淀在文字与回忆当中，从前的欢喜、遗憾、思念全都藏在了字里行间。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碧晨演唱到的《字里行间》。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0: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说到的是赤壁之战。说起中国历史上最家喻户晓、最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一定是东汉末年的赤壁之战。这场发生在长江之畔的战役，没有惨烈的屠城混战，却凭一场大火改写了整个三国的历史格局，也为后世留下了无数传奇的故事。时间回到公元208年，彼时曹操已经平定北方，气势如虹，率领20余万大军挥师南下，一路势如破竹，荆州不战而降，刘备仓皇败退，曹操手握重兵，志在一统天下。所有人都以为乱世即将落幕，天下即将归曹，可谁也没有想到，看似毫无胜算的局势被两个年轻人彻底逆转。退守江南的刘备与坐拥江东的孙权放下了所有的猜忌与隔阂，结成了孙刘联军。彼时联军的兵力不过5万人，和曹操的大军相比，悬殊巨大，硬碰硬。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山，还要带你藏进夏季。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对象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我现在该我照顾你。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

0: 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
3: 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鲜血写成了一线来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1: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2: 现在是晚上10点。
13: 22 o'clock。

念头一愣愣，眼睛这边不如联系了，撇头地给没出起了屁股须，啥地光脚出啊。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11点
2: 23 o'clock。
3: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漫的。

上一次面对面采访航天的时候，你会知道有一些人生阅历的人，他们在谈起某一些事情的时候会更加的沉稳，会更加收敛，但是谈起自己一直在坚持并且热爱的音乐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眼睛里那种光芒真的会不一样。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听到的是航天变化将至，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好歌。

像真的没有感觉到时光走得如此的快。不管怎么样，现在开始都来得及。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John Legend, Ordinary People。

这就是我们经常来称之为男友声的歌手沈以诚来送上的歌曲，歌名叫做剃须刀。很多人都说听沈以诚唱歌第一时间感觉是新鲜，后来会感觉到他唱歌的时候的那种愉悦的感情。剃须刀也是一首很浪漫的歌，忙忙碌碌可能你会忘记冰箱里的巧克力，我发现哎，我这里怎么被蚊子叮了一个包，但是呢你用剃胡刀把自己身上的胡子剃掉之后，当然是他哈，我没有这个剃掉之后你整个人干干净静，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的开启。所以呢当他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聊起作品的时候，我会发现他也是一个会给我们带来意外和惊喜的男生。马上听到这一首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如果把制作音乐当成是某一场比赛当中的方方面面的话，那么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一位应该是一个全能选手。马上我们将听到阿尔达克的作品，他既会作曲又会作词，还会演唱，还会编曲，乐器演奏也是一把好手。这一位独立音乐人，他拥有着和谁类似的感觉呢？拥有着跟李健类似的那种娓娓道来的感觉，而且他非常的喜欢游泳这种生活。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1: 那些你们喜欢的
0: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2: 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位音乐人，在我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他在搭车巡演，那会儿我觉得他的气质更像一个商人。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陈红。这个和直觉相冲突的时代，

永远忙碌，直到变成不再赞美星空的人。

你发现了没？最近哪怕是宅在家里，也会有很多综艺节目可以选择，你也可以去考虑翻看一下之前很多人关注，当时带给我们很多欢乐的《乘风破浪的姐姐》。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郁可唯送上的歌《三十而立》。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0: 中找到你的。
1: 有的时候我常常在想，是不是女生和女生之间合作会更加令人心动，有一种挑事的感觉。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为什么要讲女生之间的友谊呢？是因为这首歌是由创作才女陈珊妮为了王心凌来打造的，里面唱到的可能就是她的角度看到的王心凌个人的人生，还有现阶段想要来表达的东西。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音。

0: 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生命的美。
1: 天地小鸟流神经清流的消息，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吧。
4: 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呀！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6: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地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阴阳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长道德新局面。
1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0: 我就是你们吐槽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

0: 我们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带上它。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
2: 你不必再去验证它。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 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祭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3: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 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4: 现在是凌晨零点。O'clock。

这里的景色像你画模特，这样的午后，我坐在9分的马路边。

test 1 2. If I can, if I can see you again, if I can, if I can.

星球西去，从呼吸到心跳，每一分每一秒，拜托你先让我做个笔记。If I can， 世上已经没有更好的形容词去做比喻。假如把剧情调换个顺序，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If I 靠近你，抱紧你，照顾你，告诉你，我是说如果可以。

If I can, if I can, if I can, if I can.

他们说你前世造下的孽，今生长成这般模样，贪生怕死，好吃懒做，自私自利，还没个担当。

lips。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Yo， 希望下次我能

开始点烟。你梦了某个从前，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我们不但要热情，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有激情，用我们的青春的力量，用我们的努力迎接祖国美丽的一天。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不听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或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
0: 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9: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9: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7点。7 o'clock。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死了，太过分了啊！我想你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2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嗨，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此刻您收听到的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今天呢是2026年6月5日，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充满着耕耘与收获的芒种。芒种字面之意呢，就是有芒之谷类的作物可种，是种下的开端，也是一年当中最忙碌最奋进的时节。民间谚语有讲到，芒种不种，过后落空。世间所有的收获都源于日复一日的深耕细作。而此时此刻呢，榆林万千的高考学子，12年的寒窗点灯，3000日夜的伏案，他们在书案之前播种坚持，播种自律，播种热爱，恰恰也是对应着芒种最动人的寓意，就是所有的付出从不落空，所有的深耕皆有回响。那在这样一个充满生机还有期许的芒种之日，悦动早高峰特别策划芒种耕盛夏逐梦赴芳华特别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给大家送上榆林最新的高考天气实况，还有就是高考期间本地出行的指南，以及在此之间我们考生饮食的攻略，全程的贴心使用。同时也给大家安排了很多首这个励志的金曲，也致敬每一位全力以赴高考的少年，也送给每一个认真生活默默耕耘的普通人。另外在节目开始之前，也邀请收机前还有手机端的每一位听众，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进行留言互动，那为咱们身边的这个高考学子送上祝福，分享自己的备考小故事、青春感悟，那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随机读出大家的留言，把温暖还有力量传给每一位追梦人。

范玮琪最初的梦想。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我们年少的时候都曾经在心里许下过一个个滚烫的愿望，想要奔赴更远的城市，想要看见更大的世界，想要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写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最初的梦想。芒种时节，我们播种希望，高考之时，我们奔赴梦想。那接下来我们也把这些歌送给所有即将奔赴考场的少年。另外呢，在听歌的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榆林最近的天气这个情况哈，尤其是高考期间。那首先来关注一下，预计呢6月5日到6日，榆林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天气过程，主要的降水时段5日至6日白天，累计雨量全市大部有小到中雨5到15毫米，北部、东南部部分的地方有大雨25到45毫米。降水期间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强每小时10到30毫米。另外呢，6月7日晴天借多云，偏北风2到3级，气温8度到26度。6月8日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气温是10度到29度。6月9日晴天借多云，偏北风2到3级，气温11到28度。高考期间呢，全市是以晴热天气为主，中午及午后紫外线强，体感热，需要注意防晒防暑，及时的补水。

有人说高考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也是一群人的岁岁荣光。备考的日子很苦，有做不完的题，背不完的书，考不完的试，也有无数次自我的怀疑，无数次的压力爆棚，还有无数次的深夜偷偷的疲惫。但也正是因为这些夜晚，你抬头看见的星空，你深夜亮着的台灯，你不可从来不肯认输的自己，变成了夜空当中最亮的星。那些你吃过的苦，熬过的夜，还有扛过的压力，都会变成照亮你前路的星光。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榆林高考出行指南。记者呢从榆林市教育考试院获悉，今年榆林市高考参加考试人数为32821人，全市呢共设置12个考区、37个考点、1223个考场，其中呢中心城区设榆林中学、榆林市第一中学、榆林市第二中学、榆林市第三中学、榆林市第七中学，还有呢第十二中学，以及苏州中学，共7个考点。每年高考呢，榆林城区各大考点的周边都会迎来车流人流高峰，那堵车、临时封路，还有鸣笛扰民、停车难，都是高频的问题。交管部门提醒大家，就是高考期间各个考点的周边主干道将会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提醒送考的家长尽量一定要多空出一点的时间提前出门，千万不要卡点赶路。另外呢，日常上下班的车友考虑到这个考点的车流密集，容易堵车呢，建议绕行避开考点拥堵路段。在这里也是呼吁全体市民，途经考点周边呢，减速慢行，不鸣笛，不占道，不要大声的吵闹，携手为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

来自于杨培安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我相信》。其实备考到最后的阶段，应该是有部分的孩子可能会出现心态比较疲惫，信心不足，自我怀疑，会觉得努力看不到尽头，也可能会紧张，会焦虑，会害怕发挥不好。但是我们想告诉所有的考生，你可以紧张，但是你绝对不弱，你也可以忐忑，但是你绝对值得。你要相信自己的汗水，相信自己的积累，也相信自己的坚持，一定要相信自己的事。

0: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3: 现在是早上8点。
4: 8 o'clock。
5: 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6: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101，悦动早高峰。
7: 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特别节目《芒种刚盛夏，逐梦复风华》。那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荔枝从青色熬成了火红，杨扁的黑中透红，清风吹来，空气当中弥漫着一阵阵的果香。后天呢，就是2026年高考的日子，也是无数学子们收获幸福的时刻。当播种希望的节气遇上了奔赴理想的大考，汗水化作养分，努力终有回响。也祝愿每一位考生乘风破浪，提笔生辉，满载耕耘所得，奔赴山海前程。